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机场现在下着小雨，能见度7000公尺，气温28度。而澎湖跟西美则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花莲机场则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1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7度。日本东京则是晴时多云，气温30度。韩国釜山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菲律宾马尼拉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8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则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的不实讯息，例如使用坠机、爆炸等等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散播这些恐怖攻击、劫机或是行李有炸弹等之类的话，全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新台币100万以下的罚金，请大家要小心，避免触罚哦。另外，如果有发现上述影响飞安的活动，请立即向航空站来通报。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南下351.1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事故在刚刚也处理完毕排除了，所以呢，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排除，南下在冈山交流道过后的这起事故呢，也都已经排除了，家里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在南下冈山路段呢，受到先前这个事故的影响，往后回堵大概有2公里远，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高雄市区在8点钟过后，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欣。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尖系统会国道十号，北上顶尖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南下冈山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都还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富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燕巢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西向的匝道大货车散落货物的状况，现场在进行处理当中，而受到这个状况影响，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斜张桥之后，一路到燕巢系统汇入国石西向呢，沿线车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哦，排队车阵相当的长，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车多不好走。高雄市区平的道路状况呢，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路段，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市区平面道路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国一北上入口都是持续车多不好走。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车多，车行速度非常的慢。而在国石下方，现在国石下方的大中路呢，沿线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哦、现在在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往国石东向入口，大中路民族路往国石东向入口，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尖系统北上入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

0: 而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顶级系统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增加了许多，车行速度是整个慢下来，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景田路交叉路口，中正三路景田路交叉路口，前镇区的渔港路草衙二路交叉路口，大寮区翁源路46-3号的前面，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各位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讯息也提醒您哦，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八八往西方向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包含平面道路南华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封闭来进行路面的整修施工，请您务必先行的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还有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好，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的交通情形了，它是一部大货车，车上载的一箱一箱的货物掉落下来，就在出口环道的地方，目前占用出口环道的比较靠近左侧的这个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哦，应该说掉落物的一个处理，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主线道来了，家里朋友呢刚通报进来说已经塞到斜张桥的路段了，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哦，在九如交流道过后就要提高警觉，因为呢这段路车线速度都要正常，所以还蛮快的，但是到了斜张桥路段呢，车线速度就忽然间慢下来，形成一条这个排队的队伍了，一直延伸到国道一直延伸到这个燕巢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所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的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十号西向的这个匝道环道的地方呢，因为有大货车掉落很多箱的这个货物，目前呢占用部分的车道，在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掉落物的一个处理当中，后方现在呢非常的塞哦，已经塞到了国道三号的斜张桥的路段了。如果驾驶朋友要利用国道三号接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要注意一下这个排队的一个情形，注意行车安全。那直行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个排队已经排到主线道的外侧车道。屯区在大中快速道路要往东往国道十号的方向，沿路车多，车行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前镇的渔港路跟草衙二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0: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2: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1: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2: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5，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5.7公里的路段呢，就才在刚过斜张桥的地方，中间车道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其中呢说还有一部车辆呢有这个起火的一个状况哦，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示，这个事故看起来刚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5.7公里斜张桥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多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就说受到了在北上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环道掉落物在处理的影响哦，已经排队排到主线道来，排到斜张桥了。那么在这个排队的路段呢，就发生了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北上的385.7公里斜张桥的路段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其中呢有车辆呢现在发生了这个火烧车的一个状况哦，有浓烟的一个情形，有烟的一个情形哦，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特别这个路段呢现在都还在塞，在排队当中，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中正三路跟景田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的斜张桥一直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段路的交通状况呢，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在北上的385.7公里斜张桥刚过不远处，中间车道现在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这位朋友描述说大概有4-5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其中呢还有车辆在冒烟。那现在这一段路非常的塞，受到了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道十号这个西向的匝道掉落物处理的影响哦，回堵到主线道来，排队的车阵呢已经回堵到了这个斜张桥的一个路段了，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斜张桥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走走又停停，但现在呢又有交通的事故，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小心的来通过。台南市的永康区在富国一路278号的前面有事故，东区的玉孝路481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大洲2号桥上，安平区的健康3街跟俊平路口都有事故。受到了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呢是高温炎热的，在台东呢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那今天在台南呢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今天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在我们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西半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天各地整体感受上呢都是比较闷热的。那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炎热，下雨的机会相当的高，所以外出呢要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因为也非常的热，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中暑了。

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国道三号在北上385.7公里的地方过了斜张桥之后，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部在冒烟。那这起事故呢，现在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路肩，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注意安全。

王心凌所演唱的《新店心》，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多，车嫌速度慢。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南下在鹿竹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再来关心国道三号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在九如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受到这个事故还有呢掉落物处理的影响哦，这段路是相当难走的。我们要特别提醒哦，在北上 385.7 公里斜张桥过了之后，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侧跟外侧路间，目前呢在这个处理当中，那其中有一部车辆是有冒烟的一个状况，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

国家留意。那目前呢，后方有一部这个小型的拖吊车在做警戒哦。那这个事故等一下还在做一些后续的处理，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九如交流道过后，要往燕巢系统方向，特别是要接国道十号的朋友，一定要留心一下这个路上连续的一个状况。首先是385.7公里的地方，过斜张桥之后，五部车辆追撞事故，其中有车辆在冒烟，占用了中间外侧跟外侧路间这一段路，本来就在排队，因为在北上的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往西的匝道，大货车载的货物掉落了好几箱，依旧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呢，这段路本来就在排队，加上又有事故的关系，整条路都是走走又停停的。不管是直行要通过的朋友，或者是要用国道十号这个行车的朋友呢，行车动线都是会受到影响的，请您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

高速路在北上，我们刚刚提醒国道三号385.7公里的地方，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不止这起事故哦，就在这个事故的后方呢，大概在385公里，应该说呢，再往前一点，385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还有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

光良所演唱的《记得我爱你》。国道三号在北上386公里的地方呢，就在我们刚提醒哦，这个事故点前一点点的地方，中间车道还有两部车辆的事故，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协章桥过后，现在呢，总共有两个事故哦。那两个事故其实距离的蛮近的哦。除了在我们刚所提醒的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侧跟路肩之外，在中间车道386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所以这段路呢，现在真的相当相当的难走。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横摩泽海峡的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但今天表示将取消这项计划，改成跟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非常满意。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引入病例，北部一名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加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如春报道。
2: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3: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2: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3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鸽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纸贩毒集团，藏身在汽车旅馆内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远景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6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5: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嫌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嫌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嫌等3人。
4: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期2天的大学分科测验昨天落幕，大考中心揭露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连同物理考科查获首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

0: 你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 3.9 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九成。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1: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8:3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市桥头区在通树路200巷口有事故，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景田路口目前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3号在斜张桥的路段呢，这个地方总共有2起的事故，目前呢都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北上的386公里中间车道有2部车，另外北上385.9公里的地方5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外侧跟外侧路间，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这两个事故其实靠得非常的近哦，所以在国道3号的这个斜张桥过了之后，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哦，要切换车道，利用内侧车道小心的来通过。那这个地方呢，总共两个事故靠得相当的近，目前的这个多部车辆的事故呢都还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这段路线非常的塞，国三北上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10号西向的匝道，大货车散落很多箱的这个货物，目前呢仍然占用了部分的这个出口环道在处理当中，所以沿路都是走走又停停，相当难走的。直行的朋友也好，或者在燕巢系统要利用国道10号行车的驾驶朋友都一样哦，都会受到影响，务必要多加留意，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

0: 李贞杰所演唱的《时尚大叔》，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这个斜张桥过后呢，一直到这个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是相当难走的一个状况。好，那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呢，马上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有一起事故的地点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85.9 公里，现在有一起多部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目前占用的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那么公警跟拖吊车都已经抵达现场在处理当中了。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内侧车道来行驶，来避开这个事故。还有一个散落物的地点也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环道上面，目前是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事故班也已经抵达现场在协助交维处理的。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当心，小心的来驾驶。接着国道有三个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273到268公里，也就是在嘉义系统的路段这边，内侧车道

0: 是在进行移动性的花木修建。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顶尖系统要往南子出口的路段，以及南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1号南下过高科要往冈山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南下 351.1 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才可以来疏解。国道3号北上过斜张桥之后的路段，因为受到目前国三北上 385.9 公里的事故，以及国道3号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道10号西向环道的这个山路影响，目前车子是非常的多，非常不好走的。国道1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1号北上南子出口、高科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双向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另外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1号将在7月15到7月16，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做通行的。接着国道1号将在7月18跟7月19，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将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选线道路。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1号在7月15到7月16，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国道1号将在7月18、7月19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将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国道3号北上，国道3号在北上的 385.9 公里的地方，这一起多部车辆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中间外侧跟路肩在处理。

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北上386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高雄市的三民区在顶山街跟湾中街口有事故，三民区的决明路在852号的前面靠近建兴横向也有事故，高雄市林雅区忠孝二路111号的前面靠近林森二路128巷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多，车线速度偏慢，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

0: 有位追星所演唱夏天的风，台湾八东向家里朋友说要下这个大发交流道出口呢有多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哦，不过现在看起来要下西向的出口呢也是在塞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利用台八八如果说现在要下这个大发交流道出口呢要特别留意一下，那我们播报的路况如果说跟我们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发现不一样呢，也欢迎来跟我们做一下后续的一个补充跟提醒，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行驶。接下来施工部分，台九线是 406.8 至 407.2 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联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联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北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3: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2: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3: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哎。
2: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3: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2: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3: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2: 哈，这么严重哦。
4: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8点56分，台八八在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驾驶朋友通报说有多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目前东向要下大发出口，车子很多，不好走，务必小心。还有呢，在高雄市前镇区的凯旺街跟凯福街，前镇的光华二路、二圣二路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占用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的施工，持续提供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85.9公里斜张桥过了之后。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持续占用了中间外侧跟路间处理当中，后方依旧塞车，塞到了这个斜张桥的路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另外在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要往国道10号西向匝道，掉落物的一个处理作业仍然在进行哦，这段路依旧是相当相当难走的。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联银行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 177.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联银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路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在26公里过环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转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5.9公里，在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有五台车事故处理中，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南桃园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5.7到5.8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塌陷，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28.9公里，过了湖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掉落油漆桶，另外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匝道有9台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下大寮交流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汇诊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会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匝道，有大货车掉落许多冷冻食品，现在占用了部分车道，已经在处理中了。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385.9 公里过斜张桥的地方，在中间外侧车道以及路间有五台车辆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中，可以从内线通行。目前国道三号北上从斜张桥路段开始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务必要

0: 要小心留意。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三民区顶山街和湾中街交叉路口，以及决明路852号前靠近建新横向的地方，都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黄成浩汇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1: 9:04，目前要利用台八八往东方向要下大发出口的朋友务必注意哦，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么根据回报进来呢，说目前是9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封闭了大发交流道东向的出口匝道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来避开，那你就必须要从这个大寮出口下来了，如果要从大发出口下来的朋友，因为现在东向大发出口没有办法下去，就必须要利用大寮交流道出口来下这个台八八的这个高架道路，务必要提高警觉。我们再次提醒，这个事故点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已经暂时封闭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了，要务必提早呢从这个大寮出口就先下这个高架的道路。今天状况比较多一点哦，在台八八东向出口，在这个大发交流道出口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燕巢溪口系统交流道往国道十号西向匝道呢大型车掉落这个货物的一个状况，目前呢也都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在斜张桥过了之后385.9公里的地方，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持续占用了中间外侧跟路肩在处理，所以国三北上在九如交流道过后就要提高警觉，一直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在大寮的光明路三段跟万丹路口，大寮的智学路480号的前面靠近合发路，还有在大寮的成功路跟这个明阳路口，成功路跟明阳路口有事故。台南市的西港区在庆安路89号的前面，高雄市前镇区的光华二路跟二圣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有一个施工点，在北上273到268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移动式的修剪花木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也有施工作业哦，占用了外侧车道，设备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到中山高目前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车线速度偏慢不好走。

0: 查克与菲妙所演唱的 Say Yes。 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之前的这个路段呢，在路肩有一部大型车辆抛锚了，目前在拖吊当中，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目前在做后续的处理。
1: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2: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3: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2: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3: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哦，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5: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6: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4: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0: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1: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2: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0: 2026大港阅冰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1: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东向的台八在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呢，因为有九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封闭了大发交流道东向出口匝道，进行事故的处理当中。家人朋友必须要利用大寮出口下来。那现在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哦，现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也是大排长龙的一个状况。东向从大寮到大发交流道这段路是走走又停停的。大寮的光明路跟万丹路口现在有事故的通报。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路竹交流道前中间车道由木栈板掉落。国道一号在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在处理当中。再回到国道三号来关心一下目前的状况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有大型车辆呢载运的这些货物呢掉落了一满地哦，现在呢依旧是占用了国三北上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十号西向匝道的部分车道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依旧是回堵的一个状况。除了这个掉落物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85.9公里斜张桥过了之后，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持续占用了中间外侧跟路间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过，所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九如交流道过后就要特别小心。那塞车的地方呢，在斜张桥这个路段开始哦，一直到燕巢系统沿路都是相当难走的。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请驾驶朋友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1: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2: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0: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1: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台北八在东向15.7公里万代桥过了之后，内侧路间的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跟万丹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八八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多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呢持续封闭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进行事故的处理，家里朋友务必要提早来避开哦，请您从大寮出口就先下这个台八八的高架道路。左营的胜利路跟新庄子路口目前也有事故在处理。东向的台八八目前在大寮到大发交流道这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在北上的斜张桥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路段受到事故跟掉落的影响，一样在塞不好走。那么在北上385.9公里的地方，斜张桥过后的事故持续占用了中间外侧跟路肩处理当中，只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路竹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木栈板掉落。

喜欢这首歌曲5566所演唱的《爱情漫游》，国道三号北上385.9公里，在斜张桥过了之后，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国道队刚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呢，因为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呢，还需要做一些后续的路面清理作业，所以呢，这个施工的车辆跟处理的车辆依旧是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在国道三号北上斜张桥路段行车还是要留心哦。虽然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呢，这个施工车跟这个排除做路面障碍的这个车辆呢，依旧是占用外侧车道进行作业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避开外侧的车道。那目前内中车道两线车道已经可以通过了。持续提醒的是，在台88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多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呢依旧是封闭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驾驶朋友请您提早在大寮出口就先下台88的高架道路。

周华健所演唱一起吃苦的幸福。五到三号在北上385.9公里斜张桥过后，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那么这个在路面排除的这个车辆在刚刚也都离开了，所以状况已经完全解除，已经可以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通行。还有包含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道十号西向匝道掉落的许多箱的货物也都排除了，也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二，低层大气偏南风及南方海面有丰沛水汽，南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未降雨前天气偏热，也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深障协会理事长陈品均涉嫌与夫婿及小郭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深障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均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均接任。监调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均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均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两名国小刚毕业的13岁少女日前相约在台中一中商圈逛街时，被美容院店员以填问卷为由拉进店内，随后被包围强迫推销。台中警方表示，全案已受理，后续将依妨害自由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法制局与卫生局也将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4: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3: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近日网络上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的假代购真诈骗手法，就有民众想要购买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知名 IP 吉伊卡哇的周边商品，不但荷包失血，各自也被泄露。台东县政府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

0: 现场贩售，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代购。记者王玉芬报道。
1: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2: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1: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38，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中正交流道出口遭到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国道五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如果要下中正交流道呢，务必要留意哦，就在出口遭到的地方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利用台88东向要往大发出口的朋友也是一样要注意哦，要提早在大寮出口就先下去。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遭到九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持续在拖吊当中。那目前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遭到持续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呢必须要提早在大寮出口。

出口就先下去，利用下方的这个平面车道来行车。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台八八在东向的大寮到大发交流道这一段路，还有东向要下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拥挤的。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5 公里靠近高雄端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塑胶板，蛮长的哦，两公尺到三公尺长的这个黑色塑胶板掉落在内侧的车道。国道三号在九如交流道到斜张桥路段受到先前的事故了，还有掉落物的一个影响，目前车流量是偏多的，不过看起来车流的一个舒缓状况，行车的状况目前已经都慢慢的在舒缓当中了。国道三号在这个斜张桥过后的事故啦，还有在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的这些掉落物已经都处理完毕，都排除了，已经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行车，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

的侧灰甲杂等。高速路南下高雄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事故排除了。那目前要下南下的高雄中正交流道出口，然后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高速路在南下 372.5 公里靠近高雄末端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个蛮长的一个塑胶片，黑色塑胶片大概两三公尺哦，所以蛮大的一个掉落物，也请您务必小心。东向台88我们持续提供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持续封闭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拖掉。东向的台88大发交流道出口呢，多部车辆追撞事故，持续封闭大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在处理拖掉当中，请驾驶朋友提早在大寮出口就先下去。

郭采洁所演唱的《灌溉爱》，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那么大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持续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处理脱掉当中。北上的路段从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高科到鹿竹，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相当慢的。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点，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47号的前面靠近复恒一路，冈山的平和路92号的前面靠近大成街，还有在林雅区的武昌路42号的前面靠近武昌路40巷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归仁区在六甲路358号的前面就在高铁的桥下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利用台湾8东向要下大发交流道出口的朋友务必注意，东向大发出口持续封闭进行事故的处理脱掉当中，所以呢要利用台湾8往东要下大发出口的朋友，请您提早在大寮交流道出口先下去，利用下方的平面道路行驶。

许怀玉所演唱这首《我是女生》。高速公路南下路主交流道前，在中间车道掉落的站板，这个掉落物排除了，东向台八八大发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进行事故的处理，所以东向要下大发出口的朋友要提早在大寮出口就先下去，利用下方平面道路行车。今天交通状况比较多一点哦。那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我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在台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南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安全帽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5.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布条散落，国二甲西行大圆岛钻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1.3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四台车事故处理中，后方回堵2.1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梦想最美的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Hello，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之前呢，在台北八线的东向车道大发交道出口匝道，好多部车的追撞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原先有造成交拥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大家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 372.5 公里高雄路段靠近五甲交流道内侧有黑色的塑胶板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车祸点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给我们的状况，在稍早冈山区的平和路92号靠近大城街口发生车祸，新营区的复兴一路47号接近这个复横一路口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而之前在林雅区的武昌路42号靠近40巷口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喽。一旦发生车祸，其实都是连带的会影响很多的朋友，比方说造成塞车耽误时间。那刚刚呢，在台北八线东向大发路段接二连三呢，这个多部车的追撞车祸，虽然说已经排除原先有造成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请朋友们循序渐进的注意安全，车与车之间呢保持适当距离，千万不要抢快，以免发生危险。一旦发生车祸，真的是连锁反应，都会影响好多好多的朋友。节目开始选播的是曾沛慈所唱的歌曲《连锁反应》。

0: 曾沛慈的歌声连锁反应，刚刚有提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72.5 公里啊，靠近五甲交流道附近内侧掉的黑色的塑胶板呢已经排除完毕了，感谢工段朋友辛苦了。好的，目前是放暑假期间啊，很多青年朋友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参与活动啦，打工或者是旅游以及使用网络方面哈，那也因此呢可能会成为诈骗集团或者是犯罪毒品犯罪的锁定的对象。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电话联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副分局长郭俊宏，请他上线跟大家谈谈有关于暑期青春专案的重点工作，还有怎么样防范学生常见的一些诈骗或者是新兴毒品危害的问题。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分局副分局长郭俊宏，非常高兴透过这次机会与大家分享暑期青春专案的重要工作。那暑假是青少年探索兴趣充实生活的好时机，那相对也是诈骗集团及毒品犯罪容易趁虚而入期间，希望透过今天的说明让家长及同学们都能提升警觉，共同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的暑假。
0: 对，其实每一年呢在暑假期间啊，警察局都会推动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那在今年的青春专案的重点工作大概有哪一些，我们要请副分局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了。
1: 今年的青春专案重点包括防治少年遭受诈骗、毒品危害、性剥削，还有网络犯罪及帮派吸收，同时加强查查少年易聚集场所及妨碍青少年身心健康场所。那警方除了执法工作外，屏东分局的同仁也积极的走入校园、社区、公庙及青少年活动的场所，办理犯罪的预防宣导，透过互动方式让同学们了解最新的犯罪手法。另外也结合教育、社政、卫政及民间团体，共同建构完整的网络保护，希望由预防教育开始，降低青少年被害及涉案的机会。
0: 对，没错，我们希望共同保护我们青少年的安全哈，以及他们在暑假期间呢能够顺利。好的，其实现在很多诈骗集团到处都骗哈，不只是这个骗一些上班族朋友，连学生都不放过。所以现在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学生最容易遭受到哪些诈骗的手法，还有要提醒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1: 现在的学生们最常见的诈骗大概有分四种类型。那第一种是假网络还有假网购的诈骗，那这种诈骗是利用社群平台，例如 Facebook 还有 Tray 贩卖一些热门的商品，以低价吸引学生付款后然后就失联。那第二种是假游戏点数虚拟宝物交易的诈骗，那这种诈骗的模式以出售游戏的账号、装备或者代储点数为名，然后来骗取金钱。那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天堂游戏。那第三种是打工诈骗，打工诈骗的话术通常是以高薪、免经验、轻松赚钱吸引学生，实际上却要求提供提款卡、银行账户，甚至要求学生协助提领或收款，那最后很容易就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或者人头账户。那最后第四种是假投资或假交友的诈骗，那这种诈骗其实也是利用社群媒体或交友软体，那先借由一段时间的聊天建立信任后，他会诱骗学生们加入投资群组，那最后也很容易血本无归。那综合以上的诈骗手法，提醒学生们凡是有下列的话术，例如高报酬零风险、先付款或者交出提款卡、提供账户、代收代领、帮忙领钱就有佣金等话术，都要提高警觉。那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
0: 对，刚才这个副分局长提到几个诈骗手法哈，其中像是假的打工诈骗，我觉得更是要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因为很多的年轻学子呢，可能利用暑假期间去打工，但是打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慎选。

0: 工作，千万不要被诈骗集团所利用，不仅是没有找到好的工作，甚至变成了诈骗集团的车手，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年轻的孩子在找工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要关注一下目前警方一直就是加强取缔所谓的新型毒品的问题，尤其是现在俗称的丧尸烟弹，也就是所谓的伊托米酯呢，它是对于我们全民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年轻的孩子还有家长应该怎么样的辨识这种新兴毒品，怎么样的预防毒品入侵呢？也请副分局长利用时间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咯。
1: 对，今年哦，新兴毒品它常会伪装成电子烟油，还有烟弹，甚至咖啡包软糖等一些外观，让学生们会降低戒心。那其中就是以深入伊托米酯的电子烟油烟弹最值得注意，那这也是俗称的丧尸烟弹。那它试用后可能会造成精神恍惚、意识不清、四肢无力，那严重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昏迷、呼吸抑制的危及生命安全。那更重要的是，试用毒品酒后驾车不仅会危害自己，也会影响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那今年的伊托米酯类的毒品已在6月17日正式提升为列管为第一级毒品，试用后若驾驶汽机车，警方除了依法移送毒品案件外，如因毒品影响导致不能安全驾驶，还会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若因此造成他人伤亡，更将面临更重的刑事责任及高额的民事赔偿，所以呼吁学生们切勿心存侥幸。
0: 嗯，没错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又是年轻的孩子们。那其实在反毒方面有一些预防措施哈，所以我们也花点时间请副分局长来告诉大家怎么样的来反毒，怎么样的预防呢？
1: 是的，反毒的预防呢有三不原则。第一就是不接受来源不明的电子烟、烟弹、饮料或食品。那第二就是不因好奇或同侪的压力或者网络流行而尝试任何来路不明的产品。第三，不前往治安复杂、毒品容易流通或有人吸食毒品的场所。如果有发现可疑的情形，应该立即离开，并向师长或警方反映。那最后也提醒家长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注意网络使用及生活作息。如果发现孩子的情绪忽然会大起大落，或者精神恍惚、作息颠倒，或者金钱有大量的使用。另外，如果身上也出现了不明的烟弹、电子烟装置等情形，都要立刻寻求警方协助，共同守护孩子远离毒品危害。
0: 是，尤其是我们父母亲可能平常忙于工作哈，不管再怎么忙，我们还是要请听众朋友花点时间多多关心你的孩子。当你的孩子出现了比较异于平常的行为举止时候，更是要关注哈。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年轻的孩子啊，平安健康的长大。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副分局长还有要提醒大家注意跟一些建议吗？
1: 最后一样，希望同学利用暑假安排健康有益的活动，不论是打工、旅游或者上网，都要提高警觉，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图方便而误入诈骗或毒品陷阱。另外，也鼓励大家多利用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的诈骗案例、诈骗手法及反诈资讯，提升识诈能力。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共同守护自己及家人的财产安全。
0: 是的，这个暑假期间呢，我们的年轻的孩子除了安排有趣啊丰富的活动之外呢，平常也要提高警觉，防诈或者防毒的意识，遇到了可疑的情势呢，一定要冷静查证，千万不要相信这个陌生人的一些话术，让自己受骗上当。今天非常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副分局长郭俊宏副分局长提供了那么多的资讯给大家参考，感谢您了。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然后谢谢朋友补充说，在国道十号的西行车道13.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路肩有爆胎的小客车站停，做后续处理，还好是没有影响到主线道。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3.7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路肩是有小客车爆胎，做后续处理，请您经过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号，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0: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1: 另一个时空的你，
2: 行车途中呢，一定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之前呢，国道十号西向的13.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小客车故障，第一时间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车子的性能，平常还是要进保养厂稍微的检修一下哈。尤其是最近天气好热啊，有的时候呢，你在高温当中行驶的途中呢，你的轮胎的状况并不是很优，好，可能是必须要换轮胎，或者说已经这个磨平了，都容易导致爆胎，让你的车。车子行进当中会不顺畅，甚至呢会有这个危险发生，所以呢可能固定的时间我们要把车子送厂维修一下，尤其是要检查你的胎压还有你的胎纹是不是 OK 的。希望大家平常的时候，在工作之余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车子。那另外呢，是在稍早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屏东九如到旗章桥路段，曾经一度有造成车都拥挤，现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了。还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呢，即将在7月18号，也就是星期六要展开，这是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的8:30到隔天早上6点，高雄市的凤山区澄清路，从水源东路到光复路2段，由于有施工工程，所以北上的车道暂时封闭，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下，可以的话也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刚刚呢特别访问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的郭俊宏副分局长，提到了青春专案，还有防诈以及这个防毒品入侵的一些相关事宜。我们年轻的孩子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诱惑，但是呢往往这些诱惑能够及时的阻止或者是避免，对于他们的成长是比较没有影响的。最担心就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了同侪的影响，受到了一些不良分子的吸收之后呢，可能就走偏了，而导致他们年轻岁月蒙上了阴影。所以我们身为这个成年人，身为大人，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让他们在一个安全无虞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平安顺利的长大，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而不要受到这些诈骗集团不法分子的影响，让他们走偏路了。欣赏的歌曲就是由动力火车跟911合作的《叹笑脸》。

跟笑脸是真好，爱做较有意义的事情，要好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不要虚度光阴了。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新化系统沿线要往国道八号，这里的车子非常多，车都拥挤路段，多一点耐心。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系统往国道八号方向沿线车都拥挤，速度比较缓慢，不要急。另外是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这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七号靠近民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靠近民义路口有车祸，还有紫观区的大社西路十号靠近大社南路口车祸远景抵达了，三民区的湾中街750号靠近爱国路口也有车祸。另外稍早两个车祸地点也是提醒您，左营区的站前路跟站前北路口车祸还没接到排除，在左营的荣德街333号靠近荣总路的463巷口也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之前呢，俊县有告诉我们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凤山的南光街靠近国菜市场附近的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感谢俊县再一次回报。目前国道三号除了刚才提到了新化系统往国道八号沿线车多之外呢，现在嘉诚有补充哦，主要的原因是国道三号348到344公里靠近新化路段在内外中内线车道施工，导致后方塞车，请您经过要特别小心。好的，稍后我们要关心新闻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群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与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的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5: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人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4: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6: 迈入第五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六组全新的游具。
7: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6: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哦。那对其他地方视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对流的发展。特别午后是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雷阵雨发展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所以像外出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那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而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局部都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一直到周末，天气上都比较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而南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可能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发生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0: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平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目前呢，江大队回报了几个车祸的讯息给我们哈，也请大家经过车祸地点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包括了在刚刚小港区的中山四路靠近民义路口车祸，紫观区的大社西路十号接近大社南路口车祸没有排除，三民区是在湾中街的750号接近爱国路口，左营地区翠华路、海工东路以及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过了中安路口的车祸都是持续处理当中，尤其是中山四路沿线后有两个车祸，一个是在小港区郡内，有一个是在前镇区，所以请朋友经过中山四路沿线的两个车祸，包括了靠近民义路口以及中安路口车祸都要特别小心了。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系统路段沿线车多拥挤，主要的原因是在北上的348到344公里靠近新化路段它施工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由于这个施工影响呢，后方是走走停停，速度缓慢，当你经过时候也是要发挥耐心。目前呢，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导致沿线塞车。刚刚呢，在国三北上的300公里水上系统交道内侧出现故障车辆，后方已经放故障警示标志，但是行经的时候要小心提早变换车道，因为目前水上系统路段的行车还算是 OK 的，当快速行驶猛然看到前方有故障车暂停，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也要打个方向灯。国道三号北上的300公里左右水上系统路段内侧有故障抛锚车，留意咯。

0: 接着呢，我们在音乐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燕婷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九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的台

0: 海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到265公里，也是过了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花木修剪。国道三号北上的285.2到284.6公里，竹崎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45.7到344.3公里，新化系统的路段中间以及内线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40.4到340.9公里，淡化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99.6到400.7公里，长治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防眩板的维护。国道八号西向的5公里到0公里，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道十号西向的33公里到28公里，在旗山端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要往高科的路段以及仁德要往大湾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系统要往关庙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国三北上345.7到344.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的这个路面维护施工的影响，目前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光路出口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另外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15到7月16，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八八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做通行的。紧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8跟7月19，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7月15到7月16，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做通行的。紧接着国道一号在7月18、7月19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的提醒跟说明哈，尤其是在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安全。那今天跟明天都是天气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还是偶尔会有阵雨出现，像昨天呢忽而下雨忽而放晴哈，这个机车骑士真的好辛苦哦，一会穿上雨衣穿了不多久呢马上又出太阳了，真的是被这个天气呢啊弄得有点点这个啊觉得非常麻烦。目前呢现在是很多地方是大放光明哈，阳光灿烂，但是午后呢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地区或者西半部地区呢也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同时有些地方它会零星短暂阵雨，就是也就是说下雨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是呢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没下雨真的是非常的闷热，而且今天的风力偏强啊，如果说是有海边海上活动特别注意一下，在台湾附近的海面上它的风力可以达到6级，最大的阵风还会达到8到9级左右，所以如果说热爱海上运动的朋友哈，从事一些海上或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的风力，这个海非常的汹涌，波涛汹涌。 那由于受到了西南风沉降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高

温炎热，在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它的温度都会上升到36度甚至更高。而且呢，今天像是在彰化、云林、台南、花莲都是橙色灯号，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大家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同时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小朋友啊、老人家或者说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尽量的避免长时间在这个外面哈。走动一定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是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不管是我们的劳工朋友或者是喜好运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每隔一段时间到这些阴凉地方稍微的散散热，稍微的补充下水分，千万不要太长时间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以免造成身体的不舒服。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路段288.2公里竹崎交流道路间有故障抛锚车，还有在北上的300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也是有故障车，都已经放故障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有个路段不好走，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348到34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施工影响之下，后方是走走停停，速度缓慢，请大家耐心通过了。继续安排是小黄旗和茄子蛋，还有继续挂起虾一条瓜虾米瓦两两。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予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饮酒要醉茫茫，但是天气这么热，我发现有些人呢，饮酒要觉得清清凉，因为可能这个啤酒加上冰块呢，哇，真的是几吹刷几吹，就喝得非常开心。但是切记，你千万不要用冰瓶饮料，像是这个酒类的饮料呢，来解渴甚至来消暑气，因为呢，不管它的酒精成分多么的低，往往喝了酒之后，你的精神状况会受到影响，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千万不要拿啤酒加冰块当成是一般的饮料来喝。虽然好像短时间可以消消暑气，但是呢，你在喝了酒之后又开车骑车，真的是危险，有危险加上危险，千万不要这个因小失大，还是要提醒大家，即便说呢，你是很喜欢这个品尝这个酒类，这个酒类的同时呢，你会当成是饮料喝，但是切记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别人着想，拜托一下，不要这个以身试法。目前呢，在高雄市方面，接着联赛有几个车祸地点，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包括了在前镇区的新生路386号靠近新化街口有事故，还有前镇区的扩建路国华一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了，都要特别留心注意安全。另外是稍早呢，左营区的博爱四路重爱路口有车祸，以及之前冈山地区的友情路靠近下庄路口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经过路口巷口注意彼此安全咯。好的，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347.8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47.8公里，刚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导致后方会比较拥挤，大家小心通行。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8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交流道，由于它施工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也是导致后方走走停停，大家多一点耐心。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靠近新化路段中内线车道施工影响，后方出现走走停停，车流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接下来安排挂客，这是吴淑敏所演唱的《等待青春》。

再一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47.8公里，刚刚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发生的小客车就让车祸进行拖掉哈。等到拖掉走之后呢，这个内侧就可以开放通行。现在呢，正在拖掉事故车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7.8公里，稍早内侧车祸进行拖掉工作，后方有回堵车流，从南子往冈山沿线车队拥挤，速度缓慢，多点耐心。还有一个地方呢，塞车也是很严重的，就是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靠近新化往善化的方向，由于中内线车道施工，后方走走停停，它封闭两个车道，所以原先三个车道汇成一个车道，行进速度缓慢，都会降到20甚至更慢，有时候会出现走走停停。当你行经国道三号北上，在善化系统新化系统交流道往善化方向348到344公里，要发挥耐心，因为现在施工影响，后方出现走走停停。

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沿线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当你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心情不要太浮躁，好，一定要心平气和的。那另外前镇区有车祸，这是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新生路386号靠近新化接口有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扩建路跟国华一接口发生事故。左营区的车祸地点是在博爱四路跟崇安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10:59，稍后要对时，然后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232公里过西螺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南下湖尾到斗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10公里。北上的288.2公里过竹崎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北上24.6公里史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封闭内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12.7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西屯一出口前300公尺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西向的9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一箱掉落物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2: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1: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2: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1: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3: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飞航连线
5: 11:04，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轨信你好。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澎湖机场以及金门机场气温29到31度，能见度也都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

0: 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鬼星啦，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4: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5: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4: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5: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所以时注意交通安全很重要哈，尤其是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刚刚呢，江大队回报给我们说，在高雄冈山区的公园西路二段，靠近阿公店路二段附近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同时呢，在小港区的旗山一路92-2号靠近南新路口有事故，还在处理。前镇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新生路的386号靠近新华街口，扩建路国华一街口的车祸持续处理。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47.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侧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的消息，目前后方有回堵，至少看起来是3到4公里哈。也请朋友经过北上的南子往冈山沿线特别注意一下，靠近347.8公里车祸排除，但是后方是有回堵，车流大概长达4公里左右，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之前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348到344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往善化方向，由于受到中内线车道施工影响，封闭两个车道，后方也是呈现走走停停。在明天7月16号星期四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12点钟，由于凤山地区它有这个施工的关系，号志灯会暂时不亮，地点就是过皮路跟高凤一路，过皮路高凤一路号志灯会停电。同样是在明天的早上8点半到中午12点钟，凤山区的过皮路靠近过皮路的51巷口号志灯停电。还有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4点钟，凤山区的南河一路跟保安一街口的号志灯也会停电。但如果说在进行施工的期间呢，遇到了下雨，这个施工就会暂停哈，当然这个供电也是正常的供电了，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提供给您做个参考。如果说在明天天气还不错，有进行哈这个施工工程，号志灯都会停电好几个小时，经过这个号志灯不亮的路段，也要特别的注意下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

0: 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在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邀请到张志浩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上一次呢有针对一些诈骗网购的陷阱跟听众朋友做说明哈。那我们今天来谈谈一般商品的网购，其实呢食品安全很重要，而一般的消费者呢也很容易在网络当中去找你想要买的一些食品，可是好像买食品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它食品的安全问题哈。所以接下来呢想请律师依照你的实际的经验，好，你食物的经验当中，有些食品安全在网购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是，这边我们一般如果你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去挑有国家验证过的食品，然后还要当然还是最基本的要注意一下这个制造日期的部分。这个食品来的时候呢，你收到食品的时候，你要去特别检查它的包装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拆封，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常的膨胀的状况，然后去确认一下商品有没有损坏的状况这样子。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商品在经过验证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后续比如说前一阵子很有名的是一些宝宝食品，那些米饼啊或是一些海苔的部分，它在事后才验证出说有包含到重金属污染的这个成分存在。那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可以透过消保团体或是透过说这个消保会这边去跟这些厂商去做求偿的动作。
0: 在以前的消费行为来讲，就是货比三家不吃亏，也就是我们在实体店面去购买我们的商品的时候，通常会去比价，然后多走几个商店，发现到这些东西的确是比较优惠，我们通常会买。但是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因为网络购物很快，常常看到一些价廉物美东西，你马上当下就下单了，那是不是也要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就是当你在网络购物的时候也必须要想想是不是货比三家也比较不吃亏呢？我们也请律师提供您的建议。
1: 是，那我觉得主持人说的很对，不管是在实体的店面或者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货比三家一定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呢，因为它购物的方法很方便，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会很容易冲动购物。尤其是遇到如果是一页式广告的状况呢，它上面很常会有一些限时特卖的活动，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冲动购物下去了。那事后你再去查证的时候才发现说啊，我买贵了。所以其实我会建议消费者们在购物之前一定要去货比三家。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一个经验是说啊，我看到这个广告，他说哦，我们限时特卖，在一小时之内的特卖活动是原价3入999，那现在特卖我们只要580。可实际上如果你有耐心的去查询其他的通路所贩卖的产品，你会发现说其实搞不好会更便宜。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刚我讲这个产品呢，另外的平台它卖商品是150而已，所以这个价差会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过这样货比三家的方式，你也可以更认识这个产品的内容是什么。
0: 那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所谓的鉴赏期？有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买了商品之后真的是买到自己所需要的，而且是比较品质好的，所以这个鉴赏期相关的规定大概有哪些呢？
1: 是，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这个鉴赏期的概念呢，只要是网购的商品，原则上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在7天之内是可以去退货的。当然会有一些例外，比如说是这种有期限的食品，或者是说一些数位的产品是你很容易可以去重置它的，这些产品是没有办法去适用到这个鉴赏期的部分。但是大部分的产品它都还是有这个鉴赏期的规定的适用，所以当你收到产品之后，你发现这个产品是有问题的，或者甚至是说你不喜欢，当然我们不能去滥用这个权利啦，但是如果说这个产品真的是有问题的，你都可以跟店家说我要去退这个产品，而且在退货的时候是不需要付任何理由的，店家必须要接受你的退货。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说这样子的退货方式只有在网购的方式才可以来做，如果是实体门市的状况底下呢，店家他是可以拒绝的，除非说这个商品是有瑕疵的，瑕疵本来就是可以去要求去做修正的。但是如果说商品是没有瑕疵的，你没有办法在实体店面要求说7日之内我要无条件的退还货。

0: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张志浩律师，好，来针对这个消费方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做一些说明。等一下在一小段的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的请教律师。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48到344公里，由于受到了中内线的车祸影响，不是车祸，是施工的影响，在中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工程导致后方回堵，因此呢是在新化系统一路到善化路段都是呈现走停停，速度会降到10到20不等。国道三号北上的348到344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路段施工影响后方走走停停，而之前的车祸或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47.8公里冈山路段车祸排除了，后方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台八八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子比较多一点。那另外在高雄市有几个车祸路段，也提醒您，苓雅区的中华三路、中正四路口，还有冈山区的公园西路二段靠近阿公店路口附近有车祸。小港区是在旗山一路92至2号接近南兴路口有事故，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好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的是张志浩律师啊，我们刚才针对了一些商品的网购相关的议题来做说明。其实现在呢，很多的消费者常会看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买票也可能会衍生一些消费的纠纷。好像这个律师手边有经手一个案子，我们利用点时间做一些分享。
1: 是那像刚刚主任有提到这种音乐会啊或是演唱会的门票的部分呢，一般来说我们购票之后，如果这个主办单位因故而延期或者是说他甚至取消了，那当然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跟主办单位去要求说要退票，或者是说演唱会的主办单位原则上他们应该会主动公布如何退票。但是我们比较怕的是说遇到一些恶质的厂商，是他就是无预警的宣布停办，然后他也没有提供消费者一个窗口让我们去退票，那这种时候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建议说可以跟各地的消费者保护团体你去做申诉，或者是说像我们的状况就是说有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例，那就是主办单位他无预警的取消的演唱会，那我们的消费者他求助无门，这个时候我们消保团体他就会去开启一个团体诉讼，就是说让消费者呢可以主动向这个消保团体去做一个申诉，或者是说去授权我们去帮他进行团体诉讼。那消费者把这样的权利交给我们消保团体之后，消费者自己本身就不用浪费他的劳力时间去跑法院去对付这个不孝的单位，那由消保团体这边会有提供专业的协助，然后去跟这个业主这边跟企业这边去做求偿，然后再把这个金额呢去跟消费者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偿的状况，让消费者的权益可以去获得这个比较好的维护这样子。
0: 因为现在很多的国外或国内团体在举行这演唱会时候都吸引大批的歌迷支持，然后就会抢票，抢完票之后呢希望能够如期的举行看到偶像的演出，可是往往呢在承办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天后的状况啦，或者是外在因素影响之下，主办方可能会有一些延期，或者是呢演唱的成员跟原先开出的名单不一样，也或许呢主办方就是恶意的停止举办，那类似这样子的消费的纠纷层出不穷。而刚才有提到了像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团体诉讼可以求偿，那一般来讲这求偿的金额有没有一定的规范一定的这个限制，比方说我为了看演唱会可能我要事先请假牺牲我的假期，然后我有住宿啊或者是交通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我可能买的票价也非常贵，我可以全额要求退费吗？
1: 是，关于求偿金额的部分呢，原则上最一般的做法当然就是看这个主办单位他的诚意到哪里，我曾经看过主办单位是包含交通费包含住宿费他都愿意赔偿的，那这样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最好的状况。可是如果当你遇到的是一些比较恶质的店家的时候，我们去真的走到法院诉讼，那我们会求偿的金额当然会包含到这一些，就是包含食宿啦或者是说这个票价，但是实际上法院最后会判决说可以获得赔偿的部分大概就是票价啦，这是最基本的，票价一定是全退，但是这个食宿的部分那就不一定会去做这个退还的动作了。
0: 那像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是受害的人数比较多的话，他们要集体的请求消保团体帮他们求偿， 一般来讲有没有什么限制，或者说他们要怎么样得知说可以请求一些民间或者是公家单位的消保团体来帮忙团体诉讼呢？
1: 是，那关于团体诉讼的部分呢，当消费者遇到这样的消费纠纷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可以主动跟消保团体去做这个申诉。那如果说消费者一般不知道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消保协会这边呢，他会去发新闻稿，会跟这个大众说发生了这样的事件，那如果您也是受害者，就马上来送件登记说

0: 到了所谓的消费的纠纷，不见得要走诉讼这一条路吗？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呢？
1: 是，其实目前遇到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有非常多，真的到万不得已的话，其实都不太会建议去走诉讼，因为诉讼是旷日又费时嘛，劳心又劳力，所以一般来说当然能私下调解和解是最便利啦，但是最有保障的话，其实可以透过消保团体，或者是说有一些乡镇市公所的这种调解委员会，他都可以来协助民众跟企业这边去做这个调解。那如果说要再更谨慎一点，也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做调解，那由法院或者说由区公所这边所做的调解，它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0: 对，消费纠纷何其多哈，所以如果说真的遇到了消费的纠纷，想要保障自己的权益，其实有很多的管道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最近这一阵子呢，我们又针对一些商品的消费的问题做了一些说明。今天也非常谢谢张志浩律师接受我们访问，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您。
1: 谢谢听众朋友。

大家要安全第一哈，时间是11:2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的出入地点还是要提醒您，在前镇区的草芽二路跟明芽路口，草芽二路明芽路口，我们现在交大队回报有车祸，以及在中山四路正中路口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刚刚稍早呢，林雅区的中华三路中正四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完毕。在台八八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子飞多非常多哈，车多拥挤，请大家发挥耐心。台八八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子非常多，国道一号南下的339公里过了鹿竹角到鹿间，看到小客车故障暂停。那另外呢，之前有一再的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了两个车道，中内线车道暂时封闭，后方呈现则有停停，速度会降到10到20不等。国三北上的348到344公里新化系统往善化方向，由于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方出现走走停停，速度真的非常缓慢。赶时间朋友就不要走这边了，尽早改道行驶。那如果说必须要通过这个路段，也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由于受到施工影响，后方出现走走停停的车流。

如果说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出了，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非常谢谢曹亚仁回报路况了。在永丰路跟冈山南街口的号志灯现在故障完全不亮，所以请朋友经过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目前在永丰路跟冈山南街口的号志灯有故障的情形，完全不亮，会通报处理的。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衙二路跟明衙路口、中山四路正中路口曾经有车祸，在林雅区的中华三路、中正四路口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稍早呢，台八八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子非常多，国道一号南下的339靠近陆竹交流道，339公里靠近陆竹交流道附近的路间有故障，小客车暂停。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48到344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往善化方向，由于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两个车道，后方也是呈现走走停停，最快速度顶多20左右，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11:29，稍后我们要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2: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3: 透过 M 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人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人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2: 前几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警方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化解一场虚惊。今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不会。
5: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访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6: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15周年，邀请医护团队和病患家属重聚。病房主任林黄仁表示，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和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和妥善的关怀和守护。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8: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15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黄仁主任说，
7: 你看，我们可以从他好功能再开始在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有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8: 林黄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图。

0: 时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有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各地感受闷热，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免中暑。而各地的低温落在25到28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去追寻。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节目好像已经成为日常的习惯了哈，很多朋友一天一天警广陪伴的过程当中，从小朋友长大成人，甚至步入中壮年也说不定，所以希望警广永远成为你的好朋友。时间是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台八八线东向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子比较多，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9公里，刚过了鹿竹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故障，还有没有看到呢？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48到344公里，新化系统往善化方向，由于受到了中内线车道的施工影响，后方也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另外是在高雄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高雄的苓雅区中山二路青年一路，在梓官地区的赤坎南路29号靠近赤坎南路的自立巷口有车祸，以及在三明区的明诚一路280号靠近大园街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时要经过前镇的永丰路冈山南街，速度放慢一点点，因为这边的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的。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在台南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靠近百货公司附近有车祸，南区的新兴路跟新门路一段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咯。如果有路况，欢迎随时提供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D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哈，就会直接进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了。接下来安排陈奕迅的一首歌曲《不要说话》。

陈奕迅的歌声不要说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说话，不说话没办法，所以的听众朋友常听我们说话说路况。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348公里，刚过了冈山地磅附近，中间车道有散落一些保特瓶，好像是从一部回收车上面沿路掉，那现在呢会通报处理的，也希望我们这部回收车驾驶朋友听到广播，因为你载运的这些保特瓶呢，刚刚你经过了南下348公里，就是沿路掉一个掉两个，那目前呢集中在中线车道，当你行进在南下刚刚过了冈山地磅站，要特别注意一下，在中线车道有这个回收车沿路掉了一些保特瓶咯。另外是在车祸方面，集中在高雄市，包括了小港区的中山四路靠近机场附近北上的快车道上有车祸，在稍早林雅区的中山二路跟青年一路口，以及紫观区赤坎南路29号靠近赤坎南路的自立巷口有车祸。

0: 三民区的明诚一路280号接近大园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是前镇区的永丰路跟冈山南街口的号志灯是故障，完全不亮的。稍早呢，在台八八线东向的五甲系统沿线到凤山都是车多不好走。之前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新化系统往善化方向施工影响，后方走走停停，因为它是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也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车多拥挤路段，不要急，确保安全最重要。另外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预计呢明天7月16号晚上的10点到11点钟，电台呢要办理不断电系统设备的汰换更新的个作业，这个施工作业，所以呢在 FM93.1 的频道会暂停1个小时播音，也就是说平常你用这个收音机来听调频 FM93.1 的话，在这个时间点是听不到的。预计在明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钟，由于要配合施工作业的关系，所以调频网93.1频道暂停播出，你要改听网路广播，或者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节目了哈。这个我们先预先告知您，到时候呢可能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呢是完全听不到我们的频道的节目，你必须要改听网路广播或者是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节目哈，请大家告诉大家咯。
1: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2: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1: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2: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1: 哇，这是真的吗？
3: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现在时间11:5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行车途中不要抢快，尤其是在进出机场附近要特别留心。刚才呢，邱先生告诉我们说，他经过小港机场，要汇入到中山路往市区方向，就看到有厢型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发生，所以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在机场出入口地方，我们速度放慢一点点，不要抢快。还有在进入到高速公路，准备要上下交流道的时候，也要保持适当距离，不要插队行驶，以免因为这个欲速则不达抢快的情形之下呢，容易发生擦撞或者是碰撞的事故。刚刚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348到344公里，也就是靠近新化系统路段沿线，车多拥挤，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内线车道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严重，请大家循序渐进慢慢通过。还有之前国道1号的南下车道，这是靠近348公里冈山地磅附近，由于中线车道沿线有散落很多的宝特瓶，是从一部回收车上面散落下来的，也请我们的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的，补充张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讯息啊，台八八线的东向凤山往大发沿线，还有东向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拥挤，所以行经车多的路段也是要发挥耐心。目前呢，在台八八线的路段，也是靠近凤山往大发，还有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大寮交流道出口匝道，呈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有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4。那另外呢，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南下车道，从中冈路一直到中林路口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大家稍安勿躁了。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4。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杨丞琳所唱的《自然而然》。

有时候行车途中要这个顺其自然，遇到车多拥挤不要心浮气躁的，尤其是经过施工路段车多拥挤路段，还是要循序渐进，顺着这车流前进。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新化系统受到施工，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那稍后在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享十二点整，我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警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虎尾到斗南交路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的中线沿线散落保特坪，国道一号北上五谷到五谷转接道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水栓隧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开车我报路况给你听，祝你行车平安哦。南部路况到下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为您汇诊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路段内线及中线有施工的作业，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陆竹交流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以及国道一号南下过地磅站中间有沿路调保特坪的情况，以及在台八八东向五甲系统和凤山路段有车辆较多的情形，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朋友小心注意。最后为您提醒，在7月18到7月19号礼拜六到礼拜日早上8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将进行维护工作，请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以及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柯逸轩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快，中午的12:04了，又要开始吃中餐了。希望大家心情放轻松愉快，好好的享用一下你的丰盛的午餐，因为毕竟呢已经辛苦了一整个早上，所以中午的中场休息午休时间呢，大家要尽量的放轻松。如果说你还塞在车阵当中，尤其是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系统路段，发挥耐心，在早上一直到现在，北上的348到344公里靠近新化路段的施工没有停歇，所以呢依旧是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呈现走走停停，速度会降到10到20不等，非常缓慢的一个速度，考验大家耐心哦，所以大家不要急，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拥挤路段。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48公里冈山地磅一直到冈山交流道沿线，由于有回收车经过时候呢，它掉落一些保特瓶，集中在中线车道，好，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另外是高雄的大寮区188市道靠近凤林路口外侧有一个蛮大的玻璃掉落，玻璃的一个东西呢掉落在车道上，也要小心避开。在大寮区的188市道靠近凤林路口外侧车道有大型的玻璃物件掉落。那另外呢，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南下路段，从中冈路到中林路口沿线车多拥挤，速度显得比较缓慢，请朋友们经过车多拥挤路段真的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80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刘文轩的歌声，小脾气，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一些脾气吧，哈。当然，我们不要常常发小脾气，甚至呢大发雷霆，这个大爆炸一样发大脾气。这样子一来呢，可能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受到影响。那另外就是，如果说在行车途中，如果彼此之间有一些口角的纠纷，哦，也不要这个像火山爆发一样，这个可能在口角的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之下呢，说不定有些人争吵没有办法遏制，就会衍生了一些后续。常看一些新闻报道，在车上呢，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小事情，可能是意见不合，可能就是发生口角，结果呢两个人越吵越凶，干脆就把车子停在路间大吵一顿，好，这样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希望有时候控制自己脾气，尤其是这几天天气酷热，好像我们的脾气也会常常油然而生，好，就三不五时会发一下脾气。

但是开车途中千万要按捺自己的性子，千万不要发脾气，不管是大脾气还是小脾气。目前呢，有些地方车都拥挤，像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南下，从中钢路到中林路口车都不好走。大寮区的华中路北上，从光华路到社道188线道都是车多的。那另外车祸点方面也比较多，像是在冈山的中山北路民友路口，小港区的中山四路新航下出口有事故，另外是在大寮区靠近翁源路六号，林雅区的林溪街46号靠近广东二街口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刚刚呢，有驾驶朋友经过在大寮区的188市道，他说呢，靠近凤林路口外侧有出现一个大型的玻璃制品掉落，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往哪个方向，所以如果您正好会经过188市道靠近凤林路口，特别看看到底这个大型的玻璃是掉在哪一个方向。它目前是掉在外线车道，但是不晓得是哪个方向的车道会有一些影响，都请朋友补充。说到掉落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8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往冈山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沿路还有一些宝特瓶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以及在国道三号这个路段，从早上到现在中午时刻都没有疏解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348到344公里，新化路段往善化方向，中内线车道施工影响，后方还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缓慢，请您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安排许慧欣的一首歌曲《自然反应》。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在暑假期间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刻哈。其实在今年的五月份开始，直到现在七月份了，真的天气非常炎热。为了消消暑气呢，很多年轻孩子一定是奔向大海，到溪流畔呢去消消暑，去玩水。但是呢，也曾经发生这个溺水的事件，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年轻的孩子，虽然说享受这种清凉的感觉，去游泳啦，去跳水啦，好像是非常奔放，非常青春有活力的。但是如果说当地的水域不是很了解，甚至呢有些地方已经有告示牌，危险水域，请勿下水，我们都是要特别配合，不要贸然的这个跳下水之后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呢，在戏水弄潮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最重要。另外是在明天跟后天晚上的八点到第二天的清晨六点钟呢，因为要配合这个捷运黄线的一个施工工程，所以呢，在鸟松区的本馆路东西双向会进行管制施工封闭的情形。在明天16号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鸟松区的本馆路西向车道大昌路到分洋接口暂时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星期五的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鸟松区本馆路东向的分洋街道大昌路，这个东向车道也会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务必注意下行车安全。那另外呢，在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要配合国道的施工，所以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匝道桥梁的路面修整的施工工程呢，也会暂时封闭台八八线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到国一北上匝道，包括了市道188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也就是在南华路入口的地方会暂时封闭，请大家改道行驶，也把这样的讯息呢大家告诉大家咯。刚在高雄市大寮区的华中路北上路段，从光华路到市道188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188市道靠近凤林路口有大型玻璃物件掉落，麻烦朋友补充告诉我们说是在哪一个方向会有影响。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午就可以了。中午的12点19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些人面对暴力时候采取的方式是隐忍，就是常常是自我忍受，而不愿意伸张，也不愿意寻求帮助，往往把自己呢陷在这个死胡同里面。当然面对暴力，有的时候还是要勇敢的为自己维护权益。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办法的话，也要求助一些专业的单位，请一些专业的人士介入，然后保护自己。尤其是有些不管是受虐的人，他长时间的受虐情况之下，其实对于他未来的日子就是陷入一个黑暗不见天日的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情境当中。所以人要懂得保护自己，当你面临了一些暴力相向的情况之下呢，你要懂得求助。我觉得现在求助的管道非常多，甚至呢你也可以马上打电话，马上托你的亲朋好友来保护你，千万不要隐忍，因为隐忍对于整个事情的解决是没有任何的效果，反而会让施暴者更变本加厉。目前在高雄的桥头区桥科七路靠近桥科二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桥科七路接近桥科二路口发生车祸了，经过小心。还有稍早呢，在大寮区的华中路北上路段，从光华路到市道188线道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考验大家耐心。之前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南下路段，从中钢路到中林路口沿线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348公里靠近冈山教道之前，中线车道有些保特瓶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完毕，因为是从回收车上面沿路掉的。当你行经南下348，从冈山地磅往冈山交流道方向，特别留意中线车道有许多保特瓶之类的掉落物。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48到344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路段的施工还在进行，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导致后方还是出现走走停停，速度缓慢，请大家也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 0800-000-123 0800-000-123。刚提到了在桥头区的桥科七路跟桥科二路口有

小客车机车事故。另外在补充，苓雅区的自强三路155号附近也有小客车机车车祸刚刚发生啊，都请朋友经过车祸地点小心慢行，因为在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碰撞事故，一个不留神碰撞发生之后，轻则呢可能双方都无事，那有时候可能会车子损伤或者是人员受伤，更严重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哈。所以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时不要抢快，一定要记得安全的抵达，安全的通过。

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任贤齐的一首歌曲《冷漠与温柔》。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金广五金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紧接着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五大方向强化食安制度，有品致癌物超标原因厘清当中，全指股领军电子股劲扬，台股盘中飙涨超过千点。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年油质超标案持续延烧，面对各界质疑，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这次全面预防性下架是为了确保食安，不代表所有产品都有安全疑虑，未来会加强食安法修法，朝五大方向强化食安管理制度。记者林宇晨报道。

0: 重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卫福部采取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卫福部长石崇亮说，106年的下架原则是在103年的油品事件后重新拟定，近期也召开专家会议，认为食安的样态越来越多元，因此未来会进一步讨论是否修改。至于超标的原因，目前正在积极调查。
1: 一开始所留存的这些样本呢，那么我们的检验结果发现呢，并不可信，所以现在才需要扩大到那么更下游的成品或者是第二层的油品去做检验之后，互相勾稽比对，才能够再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在未来的食安制度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五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
0: 这对近日网络流传政府放宽苹果农药的残留标准，石崇亮强调，农药的 MRELO 标准都是经农民或业者提出需求，苹果是在111年就有提出相关的申请，经过严谨的评估跟专家讨论，才在今年4月正式公告。而美国对苹果芬普尼的残留容许量是 5ppm， 台湾则是 3ppm，显示标准并非跟美国完全对齐。记者王志哲、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人事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4: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 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他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他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3: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少子女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呼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政府应提高每个月育儿津贴至15,000元，并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不应公司托等不同教育或照顾模式有所差别。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提高育儿津贴，
6: 提高育儿津贴，
5: 减轻家庭负担，
6: 减轻家庭负担。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理事长梁子旭说明，根据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台湾总人口已连续30个月负成长，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约46,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16%。 少子女化不只是家庭议题，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
8: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育儿的津贴15,000元，实际发给家长，那减少家长家庭育儿的一个负担。那养育一个小孩子啊，从出生开始，每一天都需要投入时间啊，金钱跟心力，尤其是0到6岁的花费真的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多。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提出五大诉求，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降低育儿成本，希望育儿津贴能提高到每个月15,000元。此外，补助不应不同教育或照顾方式有所差别，例如公立或私立托儿设施，都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期盼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照顾，为台湾打造更有希望的未来。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9: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

0: 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1: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0: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0岁的蔡姓女子与20岁的张姓男子面交250万元的虚拟货币，不料男子收下现金后未交付虚拟货币便转身逃跑，附近民众见义勇为与警方合力追捕，成功追回款项。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辖区通报，有民众在光复南路308巷疑似遭到抢夺案，随即出动警员赶赴现场，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合力追捕。抢夺钱财的张姓男子沿光复南路一路逃到国父纪念馆方向，最后因体力不支遭警方与热心民众合力制服，警方也顺利追回250万元现金。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4: 经过查证，蔡姓被害人与张姓嫌犯相约以新台币250万元进行虚拟货币面交，未料张璇取得现金后企图逃逸，全案依抢夺及诈欺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被害的蔡姓女子是透过网络和卖家谈妥购买虚拟货币，面交过程中蔡姓女子确认冷钱包迟迟未收到虚拟货币，因此要求张姓男子确认转账状况，未料张姓男子因心虚竟然趁机抱着现金逃跑。另外，警方初步研判张姓男子疑似受诈骗集团指使，并非主谋，警方也将持续追查幕后集团成员，并提醒民众虚拟货币交易衍生至案案件频传，进行交易时务必慎选值得信任的管道，以免上当受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但他竟然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骑士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5: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6: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7: 透过 M 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6: 前几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不满调动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今天判决罚俸六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

0: 且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比证，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然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治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六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间幼儿园疑似贪图方便，让15名幼生分两趟搭乘计程车返回幼儿园，明显违反道交条例。警方后续向驾驶开罚，教育局也将依法裁除幼儿园负责人9万元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2: 幼儿园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幼儿园受限园区场地，会向附近学校、黎明活动中心等地租借表演空间，替即将升小学一年级的幼生留下美好纪念。新北市三重区某幼儿园所也向集美国小租借场地预演，却疑似因为天气炎热，教师竟贪图方便，让一名担任计程车司机的幼生家长分两趟再送15名幼生以及3名老师返回幼儿园，罔顾道路交通安全，遭见状民众PO上网。事发后，三重警分局也强调将依法开罚。交通组巡官吴月琪说，
3: 有关车辆载运人数超过核定数额之部分，本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1项4款举发在案，最高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8000元罚锾。
2: 此外，教育局强调，依法幼儿园载运幼生应该使用符合规定的幼童专用车辆，并依规定检具相关文件报教育局备查，后续除了裁处幼儿园负责人新台币9万元罚锾，也会督导幼儿园务必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未来一周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白天以晴朗炎热为主，但需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局部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六，中南部在清晨与晚间都有降雨几率，要到周日才会趋缓。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周六前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偶尔有对流云系移入，造成局部降雨。周日起到下周二，随着高压位置略微向西延伸，虽然中南部降雨几率略微减少，但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午后也需要防范短延时强降雨。
5: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大致是西南风的环境，在白天大致上都是以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而位于中南部地区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六，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偶尔在清晨会有一些降雨，晚间在南部地区也可能有些断断续续的阵雨。那之后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是转成比较偏向南南西风的环境，届时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减小一些。不过呢，在整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
4: 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4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更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气象署提醒，周三、周四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盛行，容易有焚风发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48公里冈山交流道前掉落的宝特瓶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继续往东在5.9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清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半导体类股劲扬，亚洲股市走强，激励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反弹走高。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大盘持续上攻，收复45000关卡和五日线，盘中涨点超过千点，目前上涨956点，指数来到45694点。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资料中心专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亏线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2: 针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员工投案进覆热读，曾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鼓励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4: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九成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七成五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5: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4: 整体结余排名前五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呼吁，除了要求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南新报道。
6: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七成，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齐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7: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6: 住宅团体则呼吁

0: 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主谋等四人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案件，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话务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发出未显号市话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3: 今天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嫌，在各县市租屋并身中市话，彰显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租屋处成立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2: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八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四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深色市话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理财顾问，声称有管道投资海外黄金期货。台中一名林姓男子依照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100万元，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指出，一名林姓男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投资期货，行员关怀提问后发现款项竟要汇到个人账户，与常理不符，怀疑他遭诈骗的可能性高，立即报警。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60多岁林姓男子日前因在网络上加入某投资群组，并认识一位自称投资理财专员顾问的网友，因近期黄金等原物料回跌，在该顾问话术下，男子认为有利可图，并依其指示下载某 APP 软体，以利日后操作黄金期货买卖之用。翌日又到附近银行预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至指定账户。
4: 原警说明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起初男子不为所动，原警告知可传讯对方称有警察关切，结果对方已读不回，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强调，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呼吁民众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诬陷诈骗圈套。新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驾驶农用耕耘机不慎擦撞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获报调查，男子酒测值超标，耕耘机当场查吊扣，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6: 西湖警分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立即到场处理。
7: 至少三秒钟，慢慢笨，慢慢笨就好啊。开一摆免遮多，后来先吸把气，吹气，再来，好。
6: 马厝派出所杨勋所长表示，处理原警依规定实施酒精浓度吐气测试，酒测此超标，依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8: 本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一处民宅前发生 A3 类交通事故，本所原警前往处理，现场为民众驾驶农用机械擦撞停放路边之自用小货车，原警现场对驾驶农用机械之诚信民众施以酒测。
6: 男子误认酒后驾驶农用耕耘机没事，结果仍被移送法办，耕耘机也被吊扣，同时耕耘机未规定悬挂号牌，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西湖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辅导外埔区农会举办国产龙眼蜂蜜品质评鉴。

0: 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农业局局长李义安表示，台中市养蜂产业集中在大里、太平、外埔、雾峰、北屯、后里、和平及丰原等八个行政区，年产蜂蜜约1600公吨，年产值可达4亿元，品质与产量都相当稳定。
2: 我们也透过每年的评鉴的过程来选出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蜂蜜的这样的产品，所以今年一样，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评鉴选出了25位农民，我们的蜂农来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蜂蜜推销到全国各地去哦。他们经过我的评鉴都得到了特等奖、头等奖等等。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台中风华这样的品牌能够打响到我们的全世界。
1: 农业局指出，为推广台中风华品牌蜂蜜及梨山茶、高阶梨、水蜜桃等当季农特产品，将在7月22号、23号在新北市板桥区农会活力广场举办展售行销活动，向更多消费者介绍台中优质农产品。农业局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可透过台中领先电商平台及各区农会展售中心选购台中风华蜂蜜及各式农特产品，品尝产地直送的新鲜美味，支持在地农业永续发展。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市公所7月18号在清洗公园举办2026夏日跑跑趴，让亲子一起消暑同乐。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市公所表示，夏日泡泡趴是一场专门为夏天打造的清凉活动，结合玩水、市集及互动体验，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参加。不管是想带小朋友尽情放电，还是和朋友一起拍美照、逛市集、感受夏日气氛，这场活动都很值得排进周末的行程。市长周佳琪说，
4: 有泡泡开幕秀、特色市集、舞团表演、大型气垫水上乐园，还有闯关游戏、泡泡科学 DIY， 大小朋友都能尽情嗨玩。完成闯关还能把泡泡枪、鸡蛋冰、防泼水手提袋带回家。
3: 现场除了玩水设施，活动也安排了不少互动内容，像是泡泡科学 DIY， 可以一边玩一边认识泡泡的奥秘，还有趣味闯关游戏，打卡也有惊喜，家长可以入池陪同，让孩子玩得更安心。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妍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湖尾出口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南下 340.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36.3 中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大木板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前镇区的中山三路来到跟时代大道交汇的路口同样也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另外呢，也请在小港的朋友，如果利用孔宅六街，请注意哦，孔宅六街在230号前面，也就是孔宅六街靠近孔宅三街这一带，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台86线，这是台南关庙快速道路东向的 8.6 公里来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请小心有交通锥出现在外线车道，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危及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影响到了车流的顺畅，要麻烦您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哦，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的路况了。

这是在日本已经成军将近30年的一个团体，叫做柚子啊。主要成员只有两位，就是北川悠仁跟岩泽厚志。他们两个所带来的歌曲《Ogenki desu ka》，他帮你打气哈，他们的打气歌 1:09 分，在台86往东的朋友请注意哦，在仁德系统路段指标在 8.6 公里的地方有个交通锥出现在最外线车道，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麻烦您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心之所向来自吴汶芳。

来自吴汶芳所带来的歌曲《心之所向》。未来几天在南海还有菲律宾东方都有热带云簇的一个消长啊，但是发展条件不是太过理想。但是呢，南海的扰动也提高了台湾大气不稳定度啊，所以最近几天的午后可能都会有强对流发生。那么在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的高温资讯，受到了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呢高温炎热，在台东呢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南台湾的台南是橙色灯号啊，那在嘉义呢是黄色灯号。那整个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在午后呢会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有可能扩展到部分平地，所以一定要注意雷击强风跟瞬间强降雨的发生，尽量避免到山区或溪谷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孔凤路跟高凤路的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发生，准备要通过小港区孔凤路跟高凤路口，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提高警觉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1:20持续提醒大家，台86线在东向的 8.6 公里，这是来到仁德系统这一带呢，有三角锥出现在最外线，务必要避开来哦。那刚刚在高雄小港的孔凤路跟高凤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而此刻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维新路67号前面，也就是在维新路靠近玉乐巷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同样都是有车祸在等待处理当中，通过有事故的路口跟路段，帮忙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这是台北富邦勇士林智杰的隐退主题曲啊，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 Thank You Beast。1:25，目前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朋友说啊，在367公里靠近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在中外两线好多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就出现在车道当中。当你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顶金系统，来到了高雄的中正路这一带啊，包括了中线在跟外线都有轮胎皮。另外台88东向的 14.3 到 14.6 过了万大桥的内线有橡胶皮也有轮胎皮出现在车道当中。东向利用台88往屏东方向过了万大桥之后，小心内线的这些掉落物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有路况再通知警广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来自 FIR 所带来的歌曲《飞行部落》，稍后的1:30准备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公告修正第五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等，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是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3: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2: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

0: 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中药材可不是一般食材，放上网拍贩售，小心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3: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2: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在科技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陈姓男子，因胆结石多次进出急诊，但仍不愿配合手术治疗，最后结石塞住总胆管，酿成急性胆管炎与早期败血性休克，险些丧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4: 48岁陈姓男子长期工时长，三餐外食且压力大，半年来多次因为上腹剧痛及胆囊结石发炎进出急诊，但每次症状稍有缓解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手术。日前他再度剧痛昏厥，被送往苗栗市大千医院急诊，检查发现结石已塞住总胆管，医师紧急施行微创手术救命。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5: 胆结石不开刀，那个石头它不会消失，吃药不会消失，而且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个胆结石它有可能就从胆囊管就掉下去到旁边的总胆管里面去，那总胆管一旦石头掉下去塞住，它会引起那个叫胆管炎哦。那胆管炎严重，它其实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会引发败血症，会低血压，会休克，甚至要住进加护病房。
4: 刘信成主任提醒，胆结石常见四大警讯包括餐后饱胀感、消化不良、频繁恶心想吐、上腹或右上腹突发剧痛、疼痛延伸至右背或肩膀，若延误就医恐错过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好想要每天有。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吹乐团。
9: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8: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9: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0: 如果每天都有100万，你愿意付出什么？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来自最近完成了人生大事的泰勒斯所带来的 Shake It Off。 好，请注意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268到263公里，也就是在水上往嘉义这个路段，内线呢有花木修剪工程在进行当中哦。移动性的花木修剪占用了内线车道，如果你现在在国道1号北上的水上往嘉义路段，请您先行变换车道，避开内线。在国道1号南下的高雄中正路这一带367公里啊，在中外侧，原本说是在中内线啊，后续更正是在中线还有外线，有很多呢大大小小的零星轮胎皮。至于在台88往东，从高雄往屏东方向的万大桥过后，在 14.3 到 14.6 公里沿路在内线看到有一些橡胶片，还有一些塑胶这个轮胎皮

同样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此刻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沿海三路往南方向的车流量都非常大。沿海二路往南，从茂大街到中林路沿线车多。那在沿海三路部分呢，南下在中立路开始，一路到南新路之间的沿海三路，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在自强二路63号前面，也就是在自强二路靠近光复二路这一带，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喽。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熟龄族怎么样来预防失能啊。要看一下我们的肌肉量是不是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流失掉。你可能不太相信，我们的肌肉呢，事实上决定了，熟龄族群未来的生活品质。30岁之后的肌肉量。

就开始逐渐流失，40岁之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大约 8%， 70岁之后的流失速度可能加快啊。所以如果开始有些年纪，要及早的进行肌力的训练。一旦你发现哎呦，自己提个菜篮就觉得很吃力，上楼梯开始会喘，蹲下之后要站起来很困难，站久了会腰酸背痛，腿发软，这四大警讯就是我们的肌肉正在向你发出求救的讯号。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有所疑问，到了这样的年纪开始运动还来得及吗？其实呢，任何时候都不晚哈。肌肉会决定我们首领组的未来。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体力变差，腿脚没力，走路变慢是正常现象，其实不完全是。刚提到说呢，从30岁开始肌肉量就会逐渐的消失，40岁之后呢，平均每十年大概会流失 8%， 到7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甚至可能会加倍啊。那值得要警惕的是呢，卧床十天健康的长辈就可能会流失将近1公斤的肌肉，所以呢存款很重要，存肌肉更是必须要把它给放在你的记日事本上面，每天呢都帮自己呢存下一些肌肉，因为它是晚年维持独立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之一。同时呢，这个所谓的阻力训练呢，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根据2026年美国运动医学院的整合研究发现，超过30000名受试者的大型分析显示，规律的阻力训练可以带来明显提升肌力跟肌肉量，改善平衡感跟行走能力，也会降低跌倒跟失能的风险，提升生活品质跟自信力，也改善了睡眠跟情绪的状态。首领组，你以为一定要上健身房吗？事实上家里面如果有一条弹力带啊，或者是呢靠着椅子呢，在安全的状态之下来站立深蹲，或者是阶梯的训练，甚至徒手的训练都可以达到效果。每周呢大概2次，每次约30分钟，让全身的主要肌群都参与到运动，就能够开始累积我们健康的红利啊。有些民众呢每天走很多路，但是依然流失了肌肉啊。这个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要具备适当的强度，练到感觉有些费力，微微的会喘，而不是轻松聊天的散步啊。每个肌群呢，每周至少要完成大概10组的训练，也完成这个完整的关节活动范围，同时循序渐进来增加挑战，才能够刺激我们的肌肉成长。老化当然是自然现象，但是是不是维持肌力呢，是我们个人的选择。不妨从今天开始，每个礼拜呢2次的阻力训练哈，买一条弹力带，或者是呢坐在椅子上面，好比说呢把这个脚呢给抬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平行的一个这个腿上上下下，这也是送给自己未来的珍贵礼物。上网来搜寻一些阻力训练啊，增加肌肉量，这些呢都可以帮您来储存我们的肌肉，在老化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维持良好的品质哈，提供给大家。先前国道3号北上在新化路段啊，一度在内线是有工程进行的啊。不过呢，这一个在北上348到344公里的施工，在刚刚已经接获通报，这个状况已经是离场了，可以安心的来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安排来自范晓萱所带来的歌曲《蓝旗袍》。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00。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的内线掉落三角锥，南下 31.4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台自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三台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正用外侧路肩处理当中。

0: 也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4.8公里，在进入木栅休息站的减速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的上桥处有木板散落。台88线东向0.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东，在12.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内线，则是有掉落棉被，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开车，我报路况给你听，祝你行车平安哦。南部路况到下吧。
2: 各位听众好，现在为您汇整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水上往嘉义路段内线的地方在进行花木修剪，请提前变换车道。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鹿竹交流道的中内线，有多个木板掉落，要再小心注意了。再来是高雄市区的路况部分，在前进区自强二路63号前靠近光复二街有车祸发生，前任区一行二路和文恒三路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最后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也就是礼拜五的早上6点，鸟松区的本馆路西行，在大昌路往汾阳街这个路段有施工工程，路段会封闭，请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龚丽君汇诊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3: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4: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5: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4: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5: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目前在国道有部分路段开始下起雨来了哈，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雨中的行车安全，打亮大灯，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是非常重要的。那谢谢王启邦告诉我们目前在林园的雨势非常非常的大哦，帮忙注意一下骑士跟行人的安全。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往东方向啊，要往高速公路入口沿线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注意一下彼此安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澄清路643-1号前面，也就是在澄清路靠近澄合路这一带皆会有事故的发生，准备要通过的朋友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我是杨静，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有路况要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来自陈珊妮所带来的歌曲 I Love You John。

对了，目前在高雄市的楠梓区翠屏路九号，也就是在翠屏路靠近德明路这一带啊，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的桥头区东陵路，在东陵路上32号前面，也就是在东陵路蛮靠近武陵路这一个附近路段了，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那目前呢，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车子非常的多，尤其是不少车辆呢排队等着要进入高速公路，往东的大中路来到民族路口，车子相当的多，请您注意。国道一号北上的370公里，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追撞啊，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北上的国一在五甲这一带呢，请您留心有事故发生，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请您提前变换车道，帮我们注意一下事故现场人员还有您自己的安全咯。

这是来自娃娃魏如萱跟影子计划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我的菜。好，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提到说在370公里五甲系统这一带的事故啊已经排除了啊，拖掉离开。那么可是呢，从即时影像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正在下雨当中的啊，请朋友们要在雨区行车，车速一定要多加的控制留心。在台八八西行的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也影响到了整个的行车速度，请您要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云林系统这一带244.9公里，中线车道呢有一张桌子啊出现在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朋友们经过任何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啊，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欢迎您多加利用。别忘了在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双人舞来自王心凌。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谢谢在万丹的朋友告诉我们，目前在屏东万丹乡的丹荣路跟大学路这个交汇路口的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的，不晓得跟大雨有没有关系。在国道十号目前东向的左营往顶金系统出口要汇进国一南下，还有在西行的顶金系统出口啊，同样都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主线车道部分，南下的南子往高雄的中正路段沿线车多，请注意彼此安全。稍后准备收听新闻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下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总共排出了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会有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经历整修后正式换上新的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

0: 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1: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0: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交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的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的城市交流。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2: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的
3: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4: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3: 市长表示，岛田教民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民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那午后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7: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6: 哈，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7: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6: 哇，这是真的吗？
8: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9: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37，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在台八八西向目前凤山往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沿线的车子非常的多哈。那有一个讯息呢，要提供给大家，就是高雄分台我们的驻地大楼呢，在明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因为要办理一个不断电系统设备的汰换工程，所以在这段时间一个小时之内呢，南部地区 FM93.1 的频道会暂停播出。不过呢，节目如常进行，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手机里面呢下载警政服务 APP 都可以来收听哈。那造成您的不便，跟您做个说明，这是在明天夜间的10点到11点，会有一个小时 FM93.1 没有办法来进行播出哈。朋友们可以改用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用 APP 来收听节目。目前台八八在西行方向的五甲系统汇进国道一号，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请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请交控中心的林嘉玲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玲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由于天候的不稳定，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有下雨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打开大灯，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保持行车的安全。至于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以后南下的317到319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往永康这个路段，外行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国道三号南下340.4到341公里，过了上化交流道之后呢，内行车道进行排水设施维护工程。南下的399.6到400.7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出口之后，内线车道进行防眩板的维护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男子一过来，一路到五甲系统，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中山四路出口以及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也有排队行行。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的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以后南下，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5日以及16日，也就今天星期三以及明天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更有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台88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都是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日以及19日，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停车道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就是来自韩国歌手 Icon 所带来的歌曲2:50。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今天宣布了，要公告修正，再延长森林游乐区及平地森林园区禁止输送犬猫及其他哺乳类动物的措施，希望降低狂犬病传播风险。那六个园区呢，持续试办，有条件开放。事实上呢，林保署在102年8月1日开始就禁止我们民众呢，带着猫猫狗狗哈这些哺乳类的宠物入园，主要是山区持续的检出有狂犬病阳性的幼獾的案例。那之后呢，多次的延长公告，在109年公告林后40平地森林园区试办有条件开放猫。等等的哺乳类宠物入园，那111年呢增加到5处的园区，113年增加到6个园区。不过呢，考量到狂犬病阳性的野生动物分布区域还没有缩减，整个疫情呢没有完全的解除，所以农业部在115年7月31日将会来公告修正，延长森林游乐区及平地森林园区禁止输送犬猫及其他哺乳类动物的管制措施。那管制呢，会从8月1日开始到117年7月底为止哦，持续针对位在山区的像是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等等19个森林娱乐场域，禁止携带哺乳类宠物入园，以避免跟野生动物接触，希望降低狂犬病传播的风险。那另外呢，为了兼顾民众携带宠物游憩的需求，林保署呢持续在内洞、池南、知本这3个国家森林游乐区，还有鳌谷湿地森林园区、林后40平地公园，还有大农大富3个平地森林园区，等等有6处场域试办有条件开放哦。那这6个场域呢，会有管理机关依照人力配置、环境条件跟场域的特性，有条件的开放。那事主呢，应该要提出宠物入园的申请，而且。

也要备妥登记文件、预防注射证明等等，填具切结书承诺要遵守规定啊。宠物呢，全绳要细绳，或者是放在提袋啊、提笼、推车的等等器具里面，才可以进入指定范围来活动啊。那林保署呢，也因应山区灾害发生的这个灾难需求，对于救难人员执行勤务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个搜救犬跟其他工作犬，不受这项管制措施的限制啊，当然是希望能够兼顾到公共安全跟灾害应变的需要。那总之呢，如果平常喜欢带着家里面的这个汪星人或者是喵星人到处去接近大自然，要注意到哈，有一些管制呢是必须要来配合的。2:53。

看你过家呢，我得放心吗？这是来自吴贝雅所带来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306公里的地方，谢谢荣中告诉我们，过了麻豆之后呢，有一根 L 型的铁管出现在内线车道，准备要通过这个地方的朋友，请您小心避开哦。铁管在国一南下，大概接近306的最内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南下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再往前一些些276.6公里也是在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

至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香山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 345.8 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84.4 公里在关西前有两部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6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4: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0: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3:09，天天931进入第三个小时。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田寮交流道附近路段啊，谢谢丫头，丫头告诉我们说 ，HD 帮有一只狗狗哦，刚出现在内线车道当中啊，差点撞到。那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呢，狗狗因为惊恐，可能会在车道当中来奔跑，请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交流道这一带的朋友要多加留心注意哈。那么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目前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请您要发挥高度的耐心，同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目前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哦。

这是来自宇宙人所带来的歌曲《最初的梦想》。3:14，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听听931的节目现场。在台88往西方向的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哦，车速明显的受到影响了。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哦，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先前在台88东向的0.4公里，在从国一南下汇进五甲系统之后，所出现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捡走了。在国道3号目前北上田寮这一带呢，有狗狗出现在高速公路啊，过了关庙服务区，在田寮这一带，请您留心。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目前车流量大，也请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要更新、补充、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在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中国风歌曲，叫《乡女多情》。目前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口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啊，沿线的车行速度是偏慢的。国道10号东向左营往顶金系统要会国营南下，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出口啊，一样要会进国营南下，都是车流量大的瓶颈路段。准备要在顶金系统会进国营南下，东西双向的朋友都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稍后的3点半，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监测蓄水量接近480万立方公尺，超过总蓄水量的 94%， 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在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于达红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经做好撤离安置整备，确保警戒范围居民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中午之前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80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 94.1%， 水位高 1084.24 公尺，距离溢流口只剩 1.76 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跟14号影像比对，湖区水位稳定上升，坝体形态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形。由于14号午后山区降雨减少，未来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达到红色警戒水位，不过坝顶由多次崩塌土石堆积形成，具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所以维持黄色警戒。
3: 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而在未来红色警戒发布之后，花莲凤林镇预防性撤离警戒区域内的40户88人，万荣乡撤离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新院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4: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方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

0: 首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1: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0: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城市交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的
4: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5: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担任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4: 市长表示，岛田教民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民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芒果从今年开始终于进军欧洲，首批外销地点包含法国和英国。台湾一年芒果产量超过10万公吨，外销仅占极小部分，主要出口日本、香港及韩国。而欧洲过去通常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芒果。农业部表示，台湾爱文芒果在当地高级超市大获好评，已经收到厂商回报，德国、荷兰、意大利都陆续来洽询订单，预估今年外销量可以成长 2.5 倍。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哦，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8: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9: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7: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9: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10: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7: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9: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10: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7: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1: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1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 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这是来自 Jason Mraz 带来的 Unlonely。 今天的天气还蛮怪的，忽晴忽雨的，当然这个一旦太阳公公露脸，温度很高，不晓得朋友呢可能在整个夏天都会觉得哦特别疲倦啊，甚至会出现头晕啊，注意力不集中，可能单纯认为就是天气太热了，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所导致的。但是营养师要提醒大家哦，要注意可能会是所谓的慢性缺水啊，而导致这些状况出现。如果长期忽略水分的补充，除了影响到日常生活跟工作表现之外，事实上对于肾脏的负担还有泌尿道的感染风险都会上升。我们都知道人体大概有 70% 的水分组成的，水分参与体温的调节、营养的运送还有废物的排除，这些重要的生理功能。那一旦水分不够，除了口干舌燥之外，也有可能出现头痛、精神不济、疲劳，甚至便秘，或者是你感觉皮肤特别干燥，还有尿液的颜色会变深哈。那这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人体很自然会透过流汗来散热，那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引发热衰竭或者是中暑。那并不是只有从事户外工作或者是运动流汗的人才需要特别补水，包括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上班族，还有年长的长辈跟学童也有缺水的可能性。以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人来说，可能加速这个水分的散失，容易降低我们人体对于口渴的敏感度，导致一整天喝不到足够的水分。那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呢？一般成人是可以依照体重乘以30到35毫升，比如说60公斤的成人就要喝1800到2100毫升，好，这样的量才算是足够的啊。那以一杯240毫升来算，大概有7到9杯水。那现在有很多人用的那个饮水的杯子呢，大概都是500啊，或者是600毫升的啊。那可以自己稍微来计算一下。那如果是长时间从事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大太阳底下曝晒、运动流汗比较多的人，更应该要增加水的补充量。那另外有些人可能习惯用咖啡啊、茶，甚至含糖饮料或手摇饮取代白开水，但这些饮品并不能够完全取代水分的摄取，尤其是含糖饮料啊，如果喝太多了，不但增加热量的负担，也可能提高像是肥胖啊、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的风险。而咖啡跟浓茶当中的咖啡因具有利尿作用，就喝多了反而加速水分的流失，所以白开水永远是最好的补水的首选。如果喝不习惯，也可以尝试气泡水，或者在水里面加一点柠檬片啊，或者是新鲜的水果切片，来增加一点风味哈，适量就好了，不然里面加了太多的水果，这个糖分还是会很高。我身边就有人是完全不敢喝这个白开水的哈，所以放一点柠檬片啊，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或者是薄荷叶都可以来尝试看看。时间是下午的3:46。

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城一路跟顶山街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的，台南的新市区复兴路跟大顺六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台南市东区后甲一路跟平石路交汇地方都有事故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交流道往台南出口匝道，因为在出口匝道前的平面路段是有事故的，导致目前国一南下的大湾出口有车多回堵下不去的状况啊，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曲，歌名叫做《先知》，时间是3:50，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的天天931。

再次提醒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啊，因为往台南的方向出口匝道前平面道路是有事故的，所以导致目前南下大湾出口出现了有回堵大概1公里啊。南下要利用大湾交流道来离开高速公路的朋友，请您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如果要从大湾出口来下平面，发现有回堵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的话，主要是因为在出口接近平面的地方，目前有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所以导致在南下的大湾出口有回堵1公里的一个情形，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台八八目前东向的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流量非常的大，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明诚一路跟顶山街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等待处理当中。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 Mandy， 明天的下午1点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祝你平安，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稍早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4.7公里大理西桥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23.8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砖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1: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2: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0: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1: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午四点钟下班 ，Let's go。现在是下午的晚上四点，今天现在是下午的4点07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我是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南部地区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啊，从国道的1968路往图上来。

看哦，有几个地方是车子现在稍微比较多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到五甲系统这一段，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还有在国道八号的台南端到台南系统双向这边的车子也是稍微比较多，时速大概是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湾交流道往台南出口的匝道，因为出口匝道前面的平面道路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啊也造成了就是从国道一号你要利用大湾交流道来下平面道路，这边现在也是造成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回堵大概是1公里。所以啊如果是塞在这个车阵当中的朋友，就是要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那在台88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现在也是车子稍微比较多的情形。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新兴区的民生一路和复兴一路的交叉路口，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在左营区的大中路和民族路口这边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的这个地方啊，现在是车子也是稍微开始比较多了，因为可能是已经到了这个下班的时段。那刚刚也传出了一个号志故障的消息，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和民城二路的路口，这边的号志灯说是有故障的情形哦。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听到歌曲是来自周汤豪的《我的爱》。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湾交流道往台南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那是因为啊，在南下的大湾出口匝道的前面的平面道路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啊，导致目前要利用大湾交流道出口南下的朋友们，就是会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而导致后方的车多，所以啊，这边现在是有排队的情形。那在台88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这边，现在也是车子稍微比较多的情形哦。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左营区的大中路和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这边，现在也是因为下班时间也是车子稍微比较多。那还有几个地方有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在新兴区的民生一路和复兴一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觉民路768号前靠近了一个餐饮烘焙教室，这边也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有一个号志灯的故障，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和民城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有号志灯故障的情形哦。如果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啦。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尤阿索比的《向夜晚奔去》。

也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交流道往台南出口的匝道这边呢，因为出口匝道前面的平面道路是有事故的发生，那所以也导致如果原本要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大湾交流道出口来下平面道路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一起事故，然后所以也导致这个出口匝道现在是有塞车回堵的情形哦。在台88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现在是有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因为民族一路和民城二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是有故障的情况发生，那所以啊也导致了现在民族一路往南还有天祥路到民城路这边的车子也是都比较多的。那在民族一路往北，也就是大顺路到民城路这边的车子现在也是有比较多的情形哦。那如果是要上国道的朋友也要注意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这边现在也是车子比较多，因为下班时间已经来了。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听到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目前在高雄市区有一个很大的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是有故障的情形哦。那感谢很多听众跟用路人的提供啦。那它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和民诚二路的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是有故障的情形。那所以也因为这个号志灯故障啊，也是导致周边的道路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那它现在所影响到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民族一路往南，也就是从天祥路到民诚路的这一段车子都是比较多，还有民族一路往北大顺路到民诚路这边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哦。同时它也影响民诚二路往东，也就是自由路到民族路的路段，这边车子也是比较多，都是因为这个民族一路和民诚二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故障。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那所以啊，如果是因为这个号志灯故障而受到影响的民众，就再麻烦你们多多发挥耐心，多多包涵咯。那除了这个之外，在高雄市区也是有几个地方现在因为下班车潮的涌现，车子是比较多的。那另外一个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东，也就是高速公路的下方到澄清路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左营区大宗

路和民族路的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如果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利用大湾交流道出口的朋友们要注意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湾往台南出口的匝道，因为出口匝道的前方平面道路有事故，所以也导致匝道回堵了大概1公里，所以如果也是卡在这个车阵当中的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是我们警广都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你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四点半回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下班 Let's go。 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等等再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为不满调动的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在今天判决罚俸六个月，还可以再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然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治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六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保署公布了113年的医院财务报告，九成的医院在医务部分都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的结余部分蝉联了9年来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旧是因为股利结余大幅缩水，将近了18亿，全台的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0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九成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4: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20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亿。
3: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医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彰化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的市场重建工程动工。

0: 县政府动用了9500万元打造全新的美食街空间，并且透过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要打造海县代表性的观光门户。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王沟渔港渔获中心附属市场既有建物是木造建筑，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历史，设施逐渐老旧，无法满足摊商营业及游客需求，因此县府展开重建工程，一楼规划20个摊位，提供摊商更完善安全的营业场地，二楼则规划为开放空间，作为民众用餐区及多功能活动区域。房院乡长林宝林期待完工之后，王沟渔港脱胎换骨。
2: 其实这个工程就是咱常常在讲的美食广场，啊，过去大家常常带囡仔来这佚佗，啊，当然佚佗一定爱有食吼，啊，有当啉，会当休困的所在，啊，大家拢感觉讲这个所在吼，过去有较旧啊，有较热，啊，就感谢馆长哦，这个9500万，会当把这个广场吼建设成做一个国际化的观光景点，啊，以后会当提升整个黄金渔港的观光吼，这嘛足欢喜的。
1: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将持续串联渔港美食文化及观光资源，打造兼具渔业生产、休闲旅游及地方文化的重要据点，让王沟渔港成为彰化海县最具代表性的观光门户。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部的沿海在七天至上午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对于其他地方，在白天都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至于下午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更高一些。像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季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5: Oh my god！
4: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6: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4: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7: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姐，我等一下要把车子停在路肩一下哦。
9: 吼，你车子坏了，我就跟你说开我的车就好，你就偏说要开你的车，你看吧。
8: 你不要在那边乌鸦嘴，我只是想说停在路肩，回一下刚刚没有接到的那一通电话。
9: 我说碰碰哥啊，你是哪一条金爬带？这是国道哎，你是不会在下一个交流道下去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再打电话吗？是有这么急哦？
8: 有啊，我是超级营业员碰碰哥呢。 搞不好这通电话为我带来百万的

0: 绩嘞。
1: 怕是你啊，百万业绩没拿到，先是拿到一张罚单。听我的，目标下一个接龙道下去。
2: 国道外侧路间的车道是专门提供给公务巡逻、道路救援以及紧急事故处理车辆使用的。驾驶人如果因为天候或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必须暂停于路间时，应该显示危险警告灯，并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并保障自身安全。

现在是下午的4:4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我是 Mandy。那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哦，是有一个地方有几个地方是车子稍微比较多的情形。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男子到高雄的路段，这边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还有在国道八号双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这边的车速大概也是时速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因为有一个路口它是有号志灯故障，所以有导致它周边目前车子都是比较多的情形。那这个路口就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和民城二路的路口，因为号志灯故障的关系呀，所以也导致了民族一路往南从天祥路到民城路，还有民族一路往北建公路到民城路，以及民城二路往东自由路到民族路，还有民城一路往西顶山街到民族路，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是也是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所以如果卡在这边车阵当中的朋友，就是要特别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也是因为下班时间到啦，现在有好几个地方的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北上金福路到中安路路段，还有中山四路南下地下道到中安路，以及左营区的大中一路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到民族路的西向沿线，还有大中一路和民族路的交叉口东向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那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跟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车流也是都比较大的哦。那利用台88线的朋友也要注意啦，现在在台88线的东向大寮出口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在高雄市区刚刚是有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第一个是在前镇区的三多三路和民权二路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青山街和水源路路口都是有事故的发生。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

0: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

0: 体相关责任。
1: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0: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1: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4: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正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4: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51，那也是一样继续提供高雄市区的路况给大家哦。那就是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和民诚二路的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是有故障的情形。那也因为这个号志灯故障啊，也导致了周边的道路都是比较车多拥塞的。那所以啊，现在就是民族一路往南，从天祥路到民诚路，还有民族一路往北，建工路到民诚路，以及民诚二路往东，从自由路到民族路，还有民诚一路往西，顶山街道民族路，这边的车子都是比较多，车多拥塞的情形哦。那感谢很多听众跟用路人打来提供这个路况啦，然后我们也有通知了相关单位会前往赶快去处理。那因为下班时间车潮的涌现，现在也有好几个高雄市区的路段也都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在楠梓区的凤南路往楠梓交流道的南下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北上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中山四路南下地下道到中安路的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车多拥塞的情形哦。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还有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以及左营区的大中一路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到民族路的西向沿线，还有大中一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东向往高速公路的路口，这边的车流也是都比较多，车流量比较大。那如果大家卡在这边的话，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然后要记得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

那如果你是行驶在台八十八线的朋友也要注意啦，在台八十八线的东向大寮出口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发生哦。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那也在刚刚的音乐声当中，高雄市区有发生了几起交通路况哦，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仁北路363号前靠近裕仁街，还有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322号前靠近广西路，以及在新兴区的富恒一路和景田路路口，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等等五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下班 Let's go。 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等等再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回来，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 6.8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稍早在西向大竹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你开车，我报路况给你听，祝你行车平安哦。南部路况到下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为您汇整最新路况。在台八八线高雄潮州东向的大寮出口有车辆回堵的情况，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再小心注意。接下来是高雄市市区的部分，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围，以及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的出口，还有在南子区凤南路往南子交流到南下的路口，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三民区民主一路和民城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号志灯故障造成堵塞，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发挥耐心。最后提醒您，在7月16的星期四8点到下午5点，在台八八西向万丹到万大桥会办理路面工程，封闭内侧车道。还有在7月15到7月17周三到周五每天早上的

0: 8:30到下午5:00，在月光山隧道会进行维护施工，单线双向通车管制。以上路段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杜婷宜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1: 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2: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1: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2: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1: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3: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2: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4: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2: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4: 哇，这是真的吗？
3: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5:0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我是 Mandy。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有几个地方有稍微亮起了黄灯啦。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还有也是一样是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路段，这边的车子是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还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到左营端，这边的车子也是稍微比较多，是有亮起了橘色灯号，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然后双向的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是亮起了红灯，时速是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那在高

从市区的部分有一个大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是有故障的情形，它是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城二路的路口，现在是有号志灯故障的情形。那也是因为这一起号志灯故障，也导致附近的道路都是车子比较多。那就是在民族一路往南，从天祥路到民城路，还有民族一路往北，建工路到民城路，民城二路往东，自由路到民族路，以及民城一路往西，顶山街到民族路，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哦。

那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和自由路口，要往国道十号西向的自由路和出口沿线的周边，以及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还有莲池潭的周边到胜利路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都是比较大的。那如果你是正在行驶在高雄市陆竹区高科联络道的朋友也要注意啦，现在陆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量也是都有比较大的，再麻烦大家都要慢慢的循序渐进哦。有接到了一个掉落物的消息，它是出现在哪呢？出现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72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外线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哦。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2公里过了古坑地磅这边的外线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那所以如果有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做好闪开这个轮胎皮的准备。那在台82线东石嘉义线的东向 30.9 公里中和交流道的路段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如果你是行驶在高科联络道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接往国一南下的沿线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那原先说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和民诚二路的这个号志灯故障，导致周边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那现在是已经有在处理当中了，然后车子比较多的情形也是有稍微缓解，现在是大概就是剩下民族路和民诚路的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就再麻烦大家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在左营区翠华路往南大中快速道路，还有莲池潭的周边道胜利路，以及在大中二路和自由路口往国道十号西向，还有和自由路的出口沿线跟周边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那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和正延路，以及前镇区的永丰路和瑞荣路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圣杰《关于你的歌》。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2公里，过了古坑地磅的外线，说手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要利用台82线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啦，目前是在东向的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是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影响的是全线车道的通行。所以啊，它这个路段它是在台82线的东向30.9公里，也就是中和交流道到嘉义交流道的这个路段，那目前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关系，目前的话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啊需要改道来行驶。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地下道的周边到高速东路的往东沿线，耗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到辅仁路往西沿线，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刚刚有接获到一个最新的路况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有听众来反映说，有一台红色的大货车

它是有切换随意切换车道的情形，那就是很危险。所以啊，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都要特别注意。然后记得，如果要切换车道的

那回来高雄市区的路况，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到澄清路往东，还有在高速公路的西侧，现在都是车流比较大，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那在前镇区的永丰路和瑞荣路，还有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和正延路，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如果有要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然后要记得和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25，等等的5:30会来收听南部地方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下班 Let's go。 那我是 Mandy， 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黄姓地下钱庄业者涉嫌以借贷为诱饵，拉拢现役军人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移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三名空军军事官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4: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110年9月起到1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5000元及20万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3: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同期在逃，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发动了八波行动，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祖谋等4人遭到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案件，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话务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发出未显号市话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5: 经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嫌，在各县市租屋并身装市话，当前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租屋处成立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3: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八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4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深色市话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要领50万元准备投资某人寿保单，每个月可限领2%的高额利息。警方协助他打电话到某人寿的官方客服来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了根本没有这一款商品，也没有这一名业务员，妇人才惊觉受骗。幸好钱还没有给对方，保住了50万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6: 屏东警分局接获银行来电，指称一名大约60岁的戴姓妇人要提领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因为对资金的用途说辞反复。

0: 航员通报警方到场，妇人解释是在 LINE 上结识了一名在寿险公司上班的专员，对方推销一款保单，只要投资50万，每个月就可以现领10000块。警方一听就觉得不可能，但为了让妇人信服，立刻打电话给寿险公司，由甄客服来帮忙查证。所长李银荣说，
1: 指出市面上不可能有如此高额且保证获利的保单，员警当场协助代付致电人寿官方客服查证，甄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更无该名业务员代付，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提离念头并封锁对方。
0: 投资有赚有赔，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有问题。屏东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人员，以不合理的高报酬诱骗民众，所以务必要透过官方管道来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免落入陷阱。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市区凌晨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后起火事故，驾驶受伤送医治疗，警方已依程序申请鉴定许可，并进一步厘清事故的原因。记者宋玲的报道。
0: 事故地点位在屏东市和生路二段，率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往西方向行驶，疑似因为操作不慎先撞了中央分隔岛，又波及到路旁的车辆，肇事车也跟着起火。屏东警分局交通分队长余维进说，
3: 撞击后车辆起火燃烧，驾驶受伤送医治疗，警方目前将依程序申请鉴定许可，检测涉案人是否涉及酒驾或毒驾，以进一步厘清确切噪音。
0: 因为肇事者身上有伤，警方先协助送医，并且同时到医院实施唾液快筛，但因为唾液采样不足检测失败，后续由医院实施检测，警方依照程序申请鉴定许可书方式检测涉案人是否涉及酒驾或者毒驾行为，以进一步厘清确切的噪音。另外有民众怀疑现场疑似有车辆竞速，检方也会一并调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一辆载着钢卷的拖板车疑似轮胎皮严重的脱胶，一旁的用路人担心会发生危险，索性将影片上传到网络，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如有违规将会依法举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民众上传影片，一辆行进中的拖板车，车上还载有钢卷，其中一个轮胎几乎扁掉变形，车身些微倾斜。警方初步检视相关影片内容，画面中并未显示明确的拍摄时间，研判案发地点是小港区沿海路段，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不过考量情节严重危及后方行车安全，警方已主动介入调查。高雄市警局小港交通分队小队长李百峰说，
5: 该部大型车辆于行驶中掉落轮胎胶皮之行为，已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之一项规定，汽车行驶道路车辆机件设备固着物不稳妥或脱落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4: 小港分局后续将积极扩大调阅监视器，巡线查明涉嫌违规的车辆，并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以厘清实际状况。如今查证违规属实，将依法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第19处公托白河永安公托正式启用，也是白河区第一处公共托育机构。市府宣告将会持续的完善公共托育服务，给亲子家庭更多的支持。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为营造友善父母的托育环境，市府积极规划建置公共托育机构，其中位在白河区公所3楼的永安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成为台南市第19处，也是白河区第一处公共托育机构。市府社会局上午举行开幕活动，市长黄伟哲亲自到场，他说：
7: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可以说是非常新，而且老师都非常有爱心哦，然后能够提供给我们父母最大的一个放心，把他们孩子交给我们白河公共托婴，那总共可以收容这个16个小朋友，那分为0到1岁的8个，1到2岁的8个，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机动调整。
6: 社会局指出，市长黄伟哲任内规划建置公共托育机构由1处到49处全数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超过1500位未满2岁的婴幼儿日间托育服务。永安公社民营托育中心联合招生，在今年6月29号已经完成了线上抽签，预计8月1号起正式收托。

0: 央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来告诉大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整体而言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清晨最低温度24到26度，白天感受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3到34度，局部地区最高温度36到37度，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降雨方面，受到西南风影响，清晨平地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热对流发展，近山区也有短暂雷阵雨。西南风还会持续影响南台湾一阵子，明天跟今天的天气形态类似，云量仍然偏多，局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近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建议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感受闷热，低温27到28度，高温32到35度，紫外线过量级，记得做好防晒并随时补充水分。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这两天适逢年度大潮，南部地区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一滴化兽级。
5: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一滴化兽级。
4: 水啦，总算给我装到了吼，好打卖走。
5: 主人，一滴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4: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碰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6: 是我，
7: 国宝女神
6: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一滴化兽级，一滴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7: 啊！就可以来讲讲啊！
8: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一滴化兽级哦。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43。那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高雄地区的交通路况。那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请美君上线。美君你好。
1: 是 Mandy 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在高雄市呢，有几起交通事故，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了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跟033路交叉路口，中山二路跟033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冈山区的竹围中街66号，竹围中街大概是靠近大仁北路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冈山区啊，目前在冈山南路一巷口靠近中山南路这个路段有事故传出。那稍早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传出哦，都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稍早在三民区的民城民族路口，三民区的民族民城路口

0: 耗资灯故障的状况，现在已经修好了，耗资灯是正常运作。不过下班时间这个路段原本车子就比较多，还是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下班时间车流量大的地方呢，在台88线东向的凤山出口、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西向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车子是比较多的。国道12高雄支线呢，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是有车多的状况。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沿线不好走，在南子区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目前往东方向，以及九如路在高速公路西侧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在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车子都会比较多。凤山的自由路从青年路一段来到澄清路，目前往西方向也都已经涌现大量的下班车潮。左营的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左营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自由路口国道十号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呢，目前往西沿线是车多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压下翠华路出口，左南路从后昌路衔接翠华路，目前南下沿线，还有翠华路呢，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周边来到胜利路南下沿线也都是车多。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最后是施工提醒哦，即日起到7月16号，也就是预计到礼拜四为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88线往西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的出口匝道呢，因为施工会封闭。届时呢，市道188线，也就是南淮一路要衔接中山高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配合这个施工也会封闭，请您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对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美君再见。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现在要连线给台南市交通大队黄俊杰警员上线，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古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俊杰。
3: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那现在有请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钟凯上线。钟凯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屏东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为播报交通事故部分，屏东地区稍早有接获两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屏东市的建国路382号前，以及在屏东市的复兴北路15号前。以上两件事故均已通知员警前往处理之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而在车流部分，目前车多地区位于屏东市的逢甲路段、民生路段、屏东火车站前以及建国和生路口都是偏多的。另外高屏桥下涵洞也是车多情形，请用人行经上路段时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钟凯。

0: 那现在有请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
1: Mandy 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道八号西下 5.5 公里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级系统交道出口目前有起事故发生，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嘉兴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也现在行驶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永康出口、南下大湾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南下从陆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顶级系统交道要汇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有排队行行。至于南下高雄交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顶级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也是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北上从北上的南出口目前车多排队的状况。至于北上高科一路到陆竹沿线都行车速度

0: 速缓慢。对于北上的台南新农交道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另外，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要回的国道号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情形。对于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车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车行的速度缓慢。东向顶尖系统要回的国道号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5号以及16号，也就今天以及明天连续两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较大的入口匝道，也就是在台88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北上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号、19号，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嘉玲拜拜。
0: 拜拜。
1: 那再来提醒大家几个交通路况哦，目前在台82线东向在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是有大货车翻车的情形，那现在目前影响的是全线车道，那就是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在台84线北门预警线的东向19.2公里西庄交流道的路段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在台82的东石嘉义线东向的28公里中和交流道的路段也是有发生了另外一起4台车的追撞事故，那所以如果是行驶在台82线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多多注意。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南新路和沿海三路的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凯旋三路和中正南路一段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58分，那等等的晚上6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那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下班 Let's go。

0: 才证明不该随
1: 便。最难攀爬不是高墙。
2: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0: 831，
2: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0: 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四部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 29.3 公里也是在中和交流道前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4线东向 19.2 公里在西庄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1: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2: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0: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5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

0: 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1: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2: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乃夜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4: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3: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4: 哦，三弟，我很快乐。
3: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4: 我真的很快乐啊！
1: 哎呦，疼死我了！
3: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4: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5: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6，又回来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啦。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南部地区的国道上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啊，从路网图上来看，是有几个地方现在都是有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鹿竹这个路段，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以及高科到冈山路段，还有南子到高雄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还有国道十号西行人五到左营端，这边的车子也是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那有接获到几起的交通事故排除消息啦。原先在国道八号西行5.1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喽。还有原本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京系统出口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原先占用了出口匝道，也是在刚刚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还有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272公里，过了古坑地磅的外线有轮胎皮的出现，那也是在刚刚已经接获好消息排除了。不过有一个故障车要特别注意一下啦，它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8公里新化系统的路段，路间是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那行经这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自己还有它的安全哦。

目前在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是有发生了大货车翻车的事故。那现在目前影响的是全线车道的通行，所以啊，听众朋友如果是行驶在台82线东向的话，那就是要先提前的下水上交流道进行改道的动作。那也是一样，是在台82线的东向 29.3 公里中和交流道的路段，也是有发生了另外一起两台车的事故。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前持续提醒大家，在台82线东石嘉义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是有发生大货车翻车的事故，那它目前就是影响的是全线车道的通行，那所以如果原本有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就是是要提前先下水上交流道进行改道哦。不过，在台82线的东向，除了这一起交通事故之外，也还有另外两起。另外两起是在东向的28公里，还有 29.3 公里，也都是中和交流道的路段，都是有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所以行经台82线东向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啦，是在台82线的东向28公里和 29.3 公里也都有另外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在台84线北门玉井线的东向 19.2 公里西庄交流道的路段也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有前往处理当中。

回来国道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路口是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它目前占用的是路口匝道。

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目前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还有往东的华夏路出口，目前车流都是比较多的。那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目前也是持续车流量大。那也还有几起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苓雅区的同庆路和和平一路，还有苓雅前路和临安路路口，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的路口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路口匝道。那还有许多掉落物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交流道前的外线，说是有许多散落物，然后听众回报说疑似好像是铁片哦。那所以啊，如果有要经过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做好避开外侧车道的准备。那在台八十四线的东向19.2公里西庄交流道的路段的内线，是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和连接车的事故。那行驶在台八十二线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啦，在台八十二线的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是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翻车的事故，那它目前影响的是全线车道，那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用路人一定务必要先提前的下水上还有中和交流道来进行改道的动作哦。这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台八十二线的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发生了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影响的是全线车道。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目前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往东的华夏路出口，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在林雅区

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目前也是持续车多的情形，那如果有用路人目前是就是被卡在这些车阵当中，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甜甜的》。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28，那下班 Let's Go 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啦。不过啊，最后我们先来帮一位小姐来寻找一下她的东西哟、哦。那就是有这一位小姐啊，她是在今天的下午大概4:50的时候，她是在从新左营的排班计程车这边上车，然后下车地点是在鸟松区。然后她在搭计程车的这段期间啊，她不小心遗失了她的绿色环保袋。那她绿色环保袋里面是有食物，还有2只眼镜跟水壶。那就麻烦各位计程车司机们来看一下，你的后座是不是刚好有这个绿色环保袋呢？那如果有的话，就可能再麻烦您送去附近的警局，来帮助这位林小姐协助寻找一下她的包包哦。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目前在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是有发生了大货车翻车的事故。那它目前影响的是全线车道，那就是要请各位用路人务必要先提前下水上或是中和交流道来进行改道的动作。那等等的6:30会来收听警广新闻，那之后就会7点交棒给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问题由波及业者暴增到1006家，回收7.6公吨产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0%，下游2乡镇撤离。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两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2: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3: 是，没有错。
1: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四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2: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问题由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5: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4: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6: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7: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8: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6: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

0: 量较高，制成的温度也拉得较高，本片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成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成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苹果分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分普宁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到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到 3ppm， 要求卫福部要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分普宁残留容许量放宽六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十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八项水果有七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3: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当然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2: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四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地检署侦办基隆公共工程涉嫌绑标及行贿公务员案，今天搜索基隆市政府等地，并约谈基隆市议员曾纪言、厂商何姓男子等17名被告及7名证人，全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政府采购法方向持续侦办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基隆地检署表示，法务部廉政署与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接获检举，指何姓男子负责的公司自民国111年起承揽基隆市政府多项公共工程标案，疑似涉及绑标、围标等情事，违反政府采购法。检举内容并指出，全案已有行贿基隆市政府公务员福报工程价额，且勾结曾纪言透过议员建议款运作，指定特定厂商承包工程，设有不法。检方指挥廉政署及调查局基隆市调查站与北基站，并分多路搜索何姓男子住处、公司、市府采购中心以及议员服务处与议会办公室等共31处。另外约谈包含采购中心杨姓男子、中正区副行区长曾纪言与何姓业者等共17名被告，并传唤7名证人到案说明，全案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政府采购法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三名空军军官遭黄姓地下钱庄业者以借贷为诱饵拉拢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依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三人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6: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110年9月起到1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05000元及200000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5: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同期在逃，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

0: 建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陈世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2: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1: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持续要求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起最低工资采罚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4: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3: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撤回对霍姆兹海峡的收费计划，但重启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对于伊朗的军事恫吓急剧升级。川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开点名将伊朗的桥梁与发电厂列入打击目标，引发国际对战争罪的强烈疑虑。随着美伊飞弹互相袭击成为常态，欧盟航空安全总署已经发布紧急飞安警告，对波斯湾多国空域发布最高级别的禁飞令。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4.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过了东十一，掉落物占用的是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

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提前改道。台办四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麻豆，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大寿锦星勋章给即将离任的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除了感谢龙业在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的里程碑，总统也期盼台湾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续写台法合作新篇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将离任，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颁授大寿锦星勋章，代表台湾人民对龙业推动台法关系发展的卓越贡献表达诚挚感谢。总统指出，龙业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重要里程碑，除了政治互动外，也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包括协助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促成100多位台湾青年赴法交流圆梦。
3: 我相信在主任的努力之下，台湾人民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文的法国，也是科学的法国，并且是并肩同行的伙伴法国。未来台湾期待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我们也会在农业主任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为台法关系写下合作的新篇章。
2: 农业致辞时则表示，他很荣幸获颁勋章，并感谢赖总统对促进台法及台欧关系的努力。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也将于近期迁馆并重新开张，并强调无论在国际法、经济或其他领域，法国一定是台湾的伙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机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4: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5: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6: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4: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8: 其实交通源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

0: 那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1: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一名美国籍的林姓教授涉嫌持刀攻击新竹市一家乐器行的吉姓店长，两人为连襟关系。原警到场开枪制服，但受害者已经中刀倒卧死亡。阳明交大指出，对相关人员及家属表达深切关怀与遗憾，将全力配合检警调查。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4: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热缩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3: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常见诈骗集团结合 AI 声位影音，冒用地方首长宣传农产品的名义，诱导民众点击。云林首创在地化 AI 防诈模型，从源头阻断诈骗，成效良好。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诈骗集团常伪冒首长肖像、地方农产品牌或健康养生话术，推销来源不明商品，或诱导民众进入高风险交易情境。云林县警察局指出，新引入的 Watchman 系统能协助警方掌握在地化伪冒内容与异常投放样态，如同警局的 AI 代理人系统。自6月上线后， AI 侦测出413则高风险广告，主动提报申诉全数成功下架，处理时间更大幅缩短至24小时内，成功在诈骗讯息危害民众前完成超前阻断。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6: 在主诈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对抗 AI， 以快打快，在民众在接触到这个诈骗讯息之前，先期的超前拦阻阻断。我们希望能够在24小时内能够把这些诈骗讯息下架，那能够达到少一分接触诈骗讯息，也少一人受害，另外也少一笔财产的损失，然后多一份人性的信任。
5: 警察局也提醒，常见诈欺手法为网络购物诈骗，占整体案件27%。凡对方要求认证账户、解除分期付款、重启金流等操作，就可能是诈骗话术，请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推出妇幼三大友善补助升级，包括冻卵补助扩大、好运卡配偶助记以及托育补助加码定额负担措施，盼望市民安心生养。记者静杰的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是六都成长最快的城市，有许多年轻家庭选择在此成家立业。市府为了完善妇幼福利政策，即日将扩大冻卵保存补助适用对象，除了原有25岁以下罹患癌症女性，再新增罹患自体免疫疾病、卵巢疾病和血液疾病等6项类型。

0: 行，以兼顾生育规划和疾病治疗。
1: 希望说我们现在这个范围逐步的扩大，罹患疾病这些妇女，她们如果说希望能够把健康的卵子及早的保存起来，同时一边进行治疗，我们都来配合她。
0: 张胜正表示，市府好运专车八月一日起，除了孕产妇本人，配偶也可登记使用一生好运卡，以利接送幼儿就医和施打预防针。此外，为了缩短准公托和公托的收费差距，八月一日起生第一胎，原本送准公托每月平均需6000元，和公托相差4000元，未来第一胎送准公托平均月费降到3500元，和公托仅差1500元，且第二胎也比照办理，至于第三胎则维持全额补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近来社会关注油品食安，农业部茶改厂今天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的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琼的报道。
3: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正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4: 我们把它分成五种香型，有五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3: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因台风巴威影响而延期的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今天在花莲鲤鱼潭登场，活动延长到8月20号。今天首度携手超人气动漫《航海王》，打造长15公尺的千阳号，并有多位经典角色造景，希望吸引动漫迷及亲子族群到访。记者张涵的报道。
5: 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最大特色是在花莲鲤鱼潭设置巨型千阳号，开放民众登船拍照，体验航海王冒险世界氛围。六个人气角色也将分布在花莲车站、东大门夜市等景点，串联成动漫主题打卡路线。游客除了拍照打卡之外，还能参加寻找伙伴集章活动，增添游程乐趣。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6: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啊，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娜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集章的奖项。
5: 除了动漫主题装置之外，活动期间每天日间有水舞，夜间则推出光影水舞秀。15号开幕晚会由飞舞团跟曾登上英国达人秀舞台的即将成真火舞团接力表演，并以长达8分钟的星空光影展演，点亮鲤鱼潭面。花莲县政府希望透过国际知名动漫 IP 结合花莲自然景观，带动花莲观光产业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无桌顶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匝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土城过后的计程车5586没有开车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的6到6.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1: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2: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2: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3: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0: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2: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3: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4: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

0: 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1: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0: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1: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了，加入到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有什么样的消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呢？来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让他来告诉你了哈。嘉玲你好，晚安哦。
1: 要说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1号南下道出口目前车辆比较大一点。至于在国道10号西向左营洲出口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有排队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之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7月15号以及16号，也就今天以及明天连续2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交道的入口匝道，也就是台88西下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匝道都是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7月18号、1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以上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哦，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在事故方面，不晓得刚刚这一起交通事故排除了没有？在刚刚据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匝道这里的话，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如果说还在现场当中处理，帮我们小心通过。还是说呢，你开过去发现说，诶啊这边一切很顺畅呢？哦，事故可能已经排除了，也麻烦你可以来帮我们做个更新讯息，0800-000-123-5，可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而另外一起交通事故呢，可能还需要

花很长的时间来进行处理，只不过后方的车流已经没有回堵了啦。大家呢已经提前做好改道了。这边是在台82线的东向，也就是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没多久，有一台大货车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翻覆，目前所有单位呢都在现场当中处理。不过有影响到全线车道的关系，所以有很多车辆呢已经自行的帮忙进行改道行驶了齁。如果说你在台82东向，也等于说你在过了嘉义系统之后，也只能提前的先下水上，又或者是呢，其实可以到中和这边再下匝道进行改道也可以啦，因为后方已经没有回堵车流了。而再来在市区当中有看到在高雄左营区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天祥二路跟正德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大路275巷跟西林街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哦。另外再补充两个，一个在高雄冈山区的大仁北路跟阿公店路一段，有汽机车事故，以及在小港区的中安路跟孔凤路也同样有接获到消息。持续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来通知所有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哦，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会来第一时间提醒一下驾驶朋友。而另外还有一个是要预告，是在明天晚上的10点到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 FM93.1 频道会暂停播出哦。因为要进行的是不断电系统设备的一个汰换工程，所以在明天7月16号星期四，也就是呢杨淳的节目结束之后哦，10点钟到11点这一个小时，如果你收听的是传统的广播的话， FM93.1 的频道会暂停播出。不过如果你是使用网络线上收听哦，还是没问题，还是一样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景广。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感谢你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今天一样从7点钟一路呢陪你到晚上10点哦。今天第一首歌要带你来回味一下青春，为你送上是来自陈珊妮所演唱的作品《青春》。

0: 听到是来自陈珊妮的这一首歌，叫做《青春》。晚上7:15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也麻烦各位大家呢，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什么样的路况跟什么样的事情，想要来通报的话，都可以麻烦呢拿起电话来拨打电话进警广了哦。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日子是什么呢？7月15这一天，其实跟青年有关系哦。而何谓青年呢？其实如果根据是联合国的标准的话，青年通常是界定在15岁到24岁。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呢，又稍微的宽广一点点了，是19岁到30岁。可是有时候如果你去办这个青创贷款，或者是呢青年安心成家等等的话，那个适用范围呢，可能又放宽了这个弹性到15岁到45岁不等哦。总之我觉得能够让自己的心理呢保持在一个很年轻的状况，或者是在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很多人都说嘛，活到老学到老。但今天的话则是来自联合国7月15这一天，叫做世界青年技能日。当然这一天的诞生是要呼吁全球一起共同关注一下青年朋友们的职技培训，或者是他们的就业问题。那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些方式，比方说以前在你求学阶段啦，爸爸妈妈总是会可能跟你讲说，你吼要去学那个所谓的一技之长嘛。不过渐渐我觉得随着时代在转变，然后呢整个我算是在社会脉动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就学，然后以及呢工作环境都不同了。我觉得来到2026这时候，很多人就说一定要斜杠斜杠，所以不只是一技之长，是就是多技之长了。不然以前还真的呢都会被一些长辈们说啊，你要去学一技之长，不然的话呢未来可能会饿死齁。不过那时候培养技能的方式是很单纯，甚至是有点可爱的。比方说你可以跟着师父做中学，还是说呢可以去学一些才艺去补习考证照。而且一路呢可能呢你可以把一些事情一件事把它做到很极致，而且做到有点像专家的领域齁，就好像可以一辈子呢不用害怕没饭吃了。不过来到了 AI 世代的话，真的是呢要大家去算是拼尽全力，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像 AI 技能好了，应该要懂得去如何运用，然后套用在你的工作领域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的话，也许可以帮你来帮你算是加油推一把的概念哦。

再来这首抒情作品也是翻唱歌曲，来自许富凯。晚上7:19，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晚上开车骑车，不要忘记了车头灯一定要打开哦。

刚刚有说到一个防眩柱掉落在台61线北上十份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另外还在处理事故的地方则是在台82、台82东向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大货车翻覆，目前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这边占用全线的过程当中，可以提前先从台82的东向，不管是呢水上或者是中和交流道这边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了。

我觉得许富凯的歌声有一种魔力，能够把一些经典老歌重新诠释之后，变成属于他自己的，能说是许氏还是富氏还是凯氏呢？凯氏情歌嘛。这一首歌《纯情春青春梦》送给大家，晚上的7:24了。刚刚提到说，在台82线东向这里哦，过了中和之后呢，大货车翻覆，目前现场当中很多单位都还在积极处理，但是因为影响到全线车道，只是说后方的车流没有受到影响啦，没有回堵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呢，因为刚好提到说你可以下水上嘛，对不对？有点太早了，你可以过水上之后呢，出中和交流道，然后进行改道就可以了。再来有个掉落物出现在台86的东向，这边在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个掉落物出现。

现，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要进行排除了。还没排除之前，帮我们小心通过咯。其实在这个充满变动的世界当中，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一边保持着所谓的弹性，就是你可以随时调整自己。

0: 来自欢乐乐团所演唱的 We Are Young。 来提醒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三民区北上哦，在过了明诚路之后几个巷口之后呢，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晚上7:30，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金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带你浏览一下最新的娱乐消息，进行娱乐最前线了。
1: 收听

0: 蓄水量大约是482万立方公尺，接近总蓄水量的 95%。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目前虽然维持黄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安全。张涵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下午3点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482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 94.5% 左右，水位高度距离溢流口只剩下 1.6 公尺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两天内可能溢流，为此中央15号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相关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溢流可能带来的风险，预估溢流前12小时将发布红色警戒，一旦警戒发布，地方政府在2小时内要完成疏散撤离作业，到时候花莲县凤林镇将预防性撤离警戒范围内40户88人，万荣乡为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2: 在第一线公所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1: 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持续高度警戒，堰塞湖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务必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以确保生命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的张姓代课老师涉嫌因为两岁幼童在教室走动滞留厕所、强抓幼童拖行回座导致幼童头部撞伤等，台北地检署日前依妨害幼童发展等罪嫌起诉张女。任兰心报道。
3: 警方指出，张姓女子自民国112年八月一号起，在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代课。124年八月22号，因见两岁幼童未能安静就坐，在教室与厕所间走动，竟然基于凌虐与伤害犯意，徒手拍打幼童手部，还曾抓住手肘拉扯拖行，甚至让幼童眼眶撞到椅子，导致幼童头部挫伤、右眼眶周围淤青肿胀等伤势。张姓代课教师在幼童因疼痛哭泣后，并未立即安抚或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处理，或通知家长，竟手持卫生纸用力粗暴擦拭、摩擦幼童脸部，造成幼童心理恐惧，不愿就学，妨害幼童身心发展。幼童父亲接回后，发现幼童右眼周有明显大片淤青肿胀，且情绪不稳，并有持续惊恐、哭泣等情形，将幼童送医后报警，并向北检提告，北检依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由教育部委托办理转型正义故事地图计划推动的展览成型，地图带路揣台南的白色记忆，在汤德章故居正式开展。魏静妮报道。
4: 展览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跟二十而立工作团队共同策划，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核心，透过人物故事、历史空间以及声音作品等多元媒介，引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跟成功大学校园中的白色恐怖历史，思考转型正义跟人权教育的当代意义。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世渊说，
5: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做两个串联，一个是邀请社会更多的朋友来参与的，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在校内做展览，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我们能够去串联，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各个大学。哦，那你想如果成大处理也是台南案子的话，那各个大学其实就有能力去针对大学所在地的，不管是嘉义啦或者是高雄，哦，那有机会用一个以大学生作为行动主体的方式去梳理那些现在大量而未被整理过的政治档案。
4: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大型故事地图，以1950年代台南市区为背景，串联人物、时间跟空间，呈现受难者在案件发生前的生活轨迹、人际网络跟思想转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的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有零星短暂或雷雨，北部跟东半部为上半天多云到晴。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截至今天下午3点，

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5: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6: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4: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人。再一次谢谢你收听，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哦，因为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7点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钟。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的话，可以看到从路网图当中的表现，南部都已经变成是绿色灯号的这个情形了。那另外的话呢，有一个地方还在处理大货车翻覆的状况，导致呢会影响到全线车道都无法通行。虽然说后方是没有回堵车流啦，在台八二的东向这边，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因为受到了大货车翻覆，目前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处理当中。所以要怎么样改道呢？也只能透过台八二东向的中和交流道这边出口匝道，先下到平面之后来进行改道，然后再由嘉义交流道这边上来之后，持续的往东的方向来前进了。施工预告是在今明两晚，都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等于说到时候呢，在10点钟过后，你要从台八八的西行方向，就只能从凤山下去了齁，无法从过凤山往五甲系统来国一北上哦。而在平面的话呢，在市188线道这个地方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也是会施工封闭的。所以今明两晚，都会长期在我夜间的时候利用到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吉利来进行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这一组真的是不得了，21世纪最畅销的男团之一哦，他们是西城男孩，成军25周年了。他们也正式宣布要即将带着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再度呢，康贝克来到台湾唱歌了。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1月底1月30号的时候，要在高雄巨蛋开唱。其实讲到西城男孩，当然他们当时候成员嘛，后来在算是退团嘛，直到2019年他们再次的重组之后，其实陆陆续续以来已经在30多个国家举办超过200场的演出。尤其像这一次全新的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欧洲场的话已经是场场秒杀，而且巡演终于来到了亚洲了。团员们其实很感动的表示说，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陪着他们走过了25年的音乐旅程。所以到时候我觉得肯定在现场要让歌迷朋友听见他们超多的一些经典神曲之外，势必，我觉得现场应该是变成是大型的 KTV 包厢，像接下来这一首歌，这演唱会肯定是要唱的，就是西城男孩的 My Love。

天哪，我觉得好像每次听都觉得很感动哎，毕竟可能在我很小算小时候啦，学生时代的时候听这首歌，然后直到现在听都觉得很回味很感动。来自星辰男孩这首歌 My Love，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说他们明年1月30号要来到高雄巨蛋开唱了。哦，我觉得这一趴可以说是刚刚带领大家来到了这个算是西洋的算是时光隧道，接下来呢轮到东洋的时光隧道了。这么一讲感觉像是什么冷气品牌有没有？再来这一位传奇音乐人刘家昌的首位女弟子，然后也是让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都视为是偶像的这一位72岁台湾第一代的玉女歌手尤雅，正式宣布说相隔了15年的时间重返到台湾要举办个人演唱会了。说到尤雅她出道的时间，哇哦，将近一甲子了，而且也发行过几张专辑，不得了耶，123张超过。而且她在今年的10月24号要首度站上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了她的演唱会，叫做往事只能回味2026经典再现。其实常年以来尤雅呢都住在美国生活，而且她非常兴奋这次要来到高雄开唱，然后有看一下高雄目前现在的发展，就说哇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华丽转身为是国际都市。而且预告演唱会当天一定会重新诠释比方说往事只能回味等等你我非常熟悉的歌曲，所以到时候10月24号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一起听着尤雅的歌声穿越时光隧道吧。今天这首歌旋律绝对是非常熟悉的，

其实这首歌到最后面很想来个有没有来自优雅的午夜香吻。相信年轻一点点的朋友好了，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原版哦。甚至这个优雅呢也是翻唱歌曲。不过相信很多人能够听到这首歌的一个算是重新编曲过后所呈现的，应该是黄品源在2004年的那一首招牌歌曲情人哦。不过优雅这首歌呢是午夜香吻跟你分享了。现在目前道路上面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岗，有路况就麻烦来通知一下 0800-000-123-5 哦。再来要分享到是有个艺人嘛，叫景文，之前是锦绣二重唱当中的景文，他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了他从2026年一开年到现在好了，其实工作量没有预期来的高，甚至呢像之前他曾经就是在演戏的过程当中唱了就是金曲歌后李竹馨的就胖就胖那首歌的几句歌词啊，就遇上版权的问题。那最近呢他又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手机有时候我们都会去储存一些照片嘛，那他一时疏忽说以为说哦，这张照片是他当时候自己拍的，所以就把他贴在了他的粉丝专页上面，没想到呢被这个拍照这张照片的原拍者发现之后，他其实也没有先事先提醒景文啦，而是直接呢就提起诉讼，甚至要求要高达25万元的版权赔偿诶。所以景文他在心痛之余，就不忘用自身惨痛的经验要叮咛所有的朋友，就是你在网络上分享照片或者是转载这些图文的时候，真的要格外小心版权，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大意而吃上了非常昂贵的官司咯。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因为毕竟现在很讲求是版权嘛。我也觉得透过今天这样的分享，应该大家都有记住了。来为你送上当时候锦绣二重唱的几首歌，一群人一起唱的《你给我记住》。

0: 哇，我觉得今天娱乐最前线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消息，然后又听到了三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好啦，待会呢在下半段落会比较有新的一些作品跟大家分享哦。晚上7:58，再一次感谢你收听景广。那不晓得现在目前你在哪个路段呢？我刚刚还是一样透过 CCTV 的画面来看到这一台稍早在下午傍晚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个大货车翻覆情形，目前还是一样占用了全线车道无法通过，但是后方是没有塞车啦。在台八二的东向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这边地方的话，大家现在目前也只能透过中和的出口匝道来进行下平面来改道哦。另外的话，我看一下市区当中什么更新。有一个在高雄小港区的飞机路啊，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那有任何的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在第一时间可以来让所有驾驶朋友来参考一下你所提供的最新路况消息，只要拨打 0800-000-123-5。 我们南部地区的服务台呢接获到您的最新消息之后，我杨纯在空中一样是会为你提供一下是哪个路段，然后不管是掉落物也好，或者是号志灯异常等等的情况，都会来通知驾驶朋友。另外，这个动物平躺不动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台八六东向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动物平躺不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哟。待会晚上8点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待会见啦。
1: 中祥晚上8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2: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连结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请改道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全线封闭施工哦，到明早6点钟也要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影响全线车道，走中和出口改道通行。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台64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3: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4: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

0: 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那现在目前可以看到说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大货车的状况，目前可以看到说，相关单位跟稍早比起来的话啦，只剩下这个台大货车呢，待会要进行相关的拖吊作业，目前还在积极处理当中，所以利用台八二东向的朋友，因为他是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的事故。那目前暂时封闭了全线车道，你只能先透过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先下匝道之后改道行驶，从平面然后呢，比方说如何进行改道的话，如果说你是从他这边是推荐是水上，但现在已经没有回堵到水上了啦，所以等于说你在下了中和之后，然后持续往东的方向呢，要从嘉义交流道这边上匝道才能够往东的方向前进哦。至于路况方面有什么要提供的最新消息，还是看到哪台车有点摇摇晃晃，可能是有疲劳驾驶，所以检查一下哦，先看一下目前自己的精神状况如何。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我们服务区，真的是很舒适耶，可以去那边稍微休息片刻再开车上路才是最安全的选择。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先来一起舒服舒服的听听这一首作品，它是陈世安，晚上8:09来听听这首《舒服》。

这是来自陈诗安所演唱的《舒服》，晚上8:12。刚有接获到两起交通事故哦，在高雄的左营区果峰街这边是在国贸社区这里，还有在小港区的飞机路，在靠近到场边一路这里，同样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另外有火烧车，据说消防队呢已经抵达现场了，在屏东内埔乡这边的科大路往屏东方向的外线车道这地方，据说是有火烧车。如果在现场当中还在处理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了。晚上8:12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不过在分享新鲜事之前，还是要特别提醒几件事，包含了在明天7月16的星期四晚上10到晚上11，就那么一个小时哦。如果你是收听传统式的广播，比方说你在车子上收听，还是收音机呢所放出来的 FM93.1 频道，到时候一个小时是会暂停播出的，因为我们要进行到这个不断电系统的一个汰换作业。所以等于说到时候在网络上线上收听没问题齁。你那是用手机不管是使用 APP 收听，还是警政服务啊 ,1968 这些APP 的话，收听都是没问题的。而至于在施工，今天晚上10到明早6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所以在市188线这边平面，如果你到时候要利用到国一北上的这个五甲系统匝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也包含从台88的西行方向就无法过凤山了齁。你只能下凤山改走平面了。再一个施工预告就好了，在本周末6这两天每天呢从早上8到下午傍晚的6，会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好啦，来到这乐事新鲜事，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或者是早就已经发现，现在 AI 已经是所谓的无孔不入哦，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会叫 ChatGPT 可能帮他改东西、写东西，还是做报告，还是生成一些图片啊、影片，甚至做音乐。然后还有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疑难杂症哦，心情卡关的时候，他也会选择找 AI 聊天。不过有人有没有想说过，你们要出国旅游的时候啊，也请 AI 来帮你，可能把一些行程也好，还是说做一些比价的动作吗？我觉得现在很厉害耶，因为根据一个旅游平台，他们在2026最新举办的一个算是旅游论坛数据的一个显示，里面资料就

就说高达了 91%， 有九成的亚太旅客他们会使用 AI 来协助规划他的旅程，其中有 36%、快要四成的人是愿意直接可以跟着 AI 的推荐，就这样子安排行程之外也完成预定哦。毕竟像现在啊，你只要问网络上的 AI 软体也好，还是说你在 Google 好了， Google 一句话，我想去普吉岛啊，帮我找一下下周末可能多少钱以内，还是说评价几颗星以上的房型，而这个强大的 AI 代理人啊，他会在几秒钟之内就帮你完整的搜寻或比价，甚至选房哦，直接呢，还有可能是直接代刷这个算是刷卡服务的功能。哇，这个如果是直接代为刷卡付款的话，我这个倒是还没有试过，甚至我也不晓得诶。这代表说像以前你真的出国你要做很多功课嘛，你会花好几天啊、去爬文，甚至看到眼睛快脱窗了。那个行程安排的话，我真的以前很佩服那些安排行程的人。因为通常我都是那一种，别人只要排好了，好，不管怎样我都去，我也不会抱怨。所以像这样出国前花好几天去爬文，看到眼睛脱窗的这种，这个过程已经快要算是走入历史了耶。当然，我觉得这一项的算是新的功能啦，对于台湾的旅游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以后台湾的景点或美食民宿不只是说指望在 Google 上面能够搜寻得到，也更加要努力说让 AI 能够看得懂，而且愿意推荐，甚至能够直接可能连线预订，会让很多的旅客呢更加方便。

目前有路面整修作业已经进场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待会过水上交流道之后的中外线车道，帮我们留意一下，是施工封闭的哦。

这首歌叫做 King Kina Boy， 我觉得边听感觉好像有点轻飘飘了起来的感觉，来自王慧竹还有高真的合作。晚上8:20，刚提到说路面整修嘛，在国

到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方向前进的朋友，可以帮我们走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个施工路段了。至于在事故方面，这边好像也有更新蛮多的哈。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如果现场还在处理啊，小心通过了。包含在前镇区两个地方，一个在翠亨北路靠近振兴路这个地方，还有在中山二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另外在前金区的中山二路跟五福三路这地方，以及在苓雅区建国一路跟建军路口这地方，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还有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来进行补充了齁。其实说实在，用 AI 的就是说帮我们找行程也好，还是说帮我们制作一些东西，其实当然都可以成为是一种很方便的事情。不过像我，因为以前我是学大众传播嘛，那你可能就会学比方说用电脑绘图的软体，然后来制作比方说像是一些封面照还是海报。可是像现在你知道很多人都用 AI 来制作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困难点，因为有时候生成的东西可能会长得都差不多，所以有时候自己做还是你要去培养自己的美感。然后当然我觉得如果能够自己动手去制作的话，能够呈现出你自己原汁原味的一种风格，还是说呢你自己属于自己的特色，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啊。

我觉得厉害的歌手就是能够透过他的声音，仿佛好像在脑海当中就能够感召他所唱的那些字字句句当中的画面呐、啊。晚上8:27，感谢你收听景广。

0: 景广新闻。
1: 美国联储会华许在当地时间15号首度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他在会中强调恢复物价稳定以及对高通膨零容忍的态度，也表态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不会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不过对于市场关心的未来利率路径，主席华许则是刻意回避相关提问，并未明确回应关于升息降息等货币政策方向。焦点转回国内，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

0: 事。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亏线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2: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1: 针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员工投案进覆热读，郑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4: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括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3: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小港区一辆载着钢卷的拖板车疑似轮胎皮严重脱胶，一旁的用路人担心发生危险，将影片上传网路，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如有违规将依法检举。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民众上传影片，一辆行进中的拖板车，车上还载有钢卷，其中一个轮胎几乎扁掉变形，车身些微倾斜。警方初步检视相关影片内容，画面中并未显示明确的拍摄时间，研判案发地点是小港区沿海路段，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不过考量情节严重危及后方行车安全，警方已主动介入调查。高雄市警局小港交通分队小队长李百峰说，
6: 该部大型车辆于行驶中掉落轮胎胶皮之行为，已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之一项规定，汽车行驶道路车辆机件设备固着物不稳妥或脱落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5: 小港分局后续将积极扩大调阅监视器，巡线查明涉嫌违规的车辆，并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以厘清实际状况。如今查证违规属实，将依法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变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

温室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2: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2: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4: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3: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2: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4: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共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晚上8:40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呢收听至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从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目前这一起交通事故依然还在处理当中，封闭了全线车道，这边是在台82的东向，稍早呢就是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的大货车翻覆的状况还在处理，目前的话呢这边没有塞车，然后你要

0: 提前先从国这是台八二的东向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先下去之后改走平面，再由嘉义交流道这边上来继续往东的方向前进。而事故方面，除了刚刚在收到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建军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这边是凯旺街跟镇海路的交叉路口，同样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道路施工方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方向前进，中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路面整修，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至于在晚一点的时间，今明两晚都是从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等于说到时候在平面市区的你，尤其在市188线这边地方五甲系统附近的话，也无法从北上这地方的入口匝道来利用，甚至在台88的西行方向也只能先下凤山，就无法过凤山往这个国一北上这边来进行汇入了。这边到时候都会施工封闭，就是今天跟明天晚上都会有工程在进行。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下一个单元了，打诈 ，Oh my god！ 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板当中有什么样的案例进行分享。今天要发生的这个案例呢，跟你分享的是来自台南哦，一个真实的案例。而这诈骗集团用了近期以来很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的战斗陀螺又再次出现了。他就是用买家很心急哦，很兴奋，很想要赶快拿到的那一份心情，去设下了一个假出货真诈骗的陷阱。因为有位民众啊，在社群平台当中看到哦，这个人在卖的陀螺怎么那么便宜，所以主动就跟对方联系嘛。然后联系上的时候，过程当中这卖家的表现都很客气，那双方就已经谈好价格了嘛。那卖方表示说，哦，我们会使用大家可能最常使用的超商取货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哦，但前提是哦，你要先汇款给我才行。而这位民众也没有想太多哦，首先呢就立刻先转账过去了。而过没多久，这卖家还非常贴心的传了一张照片给他，这张照片就是显示说呢，这商品已经在超商寄出去了哦，有这个包裹的照片。那当然身为买家的你看了会觉得啊，很安心，我终于呢快要盼到我是喜欢的陀螺来了，所以他很兴奋啊，又很期待。只是没想到说对方传来的这张照片竟然就是成为了收到这卖家最后一个讯息，因为他满心期待哦，天天都在等到说什么时候收到简讯通知这货来了，但是怎么等呢，就是等不到。于是他赶快上网呢传讯息问卖家，诶，已经过那么久怎么都没有消息啊，怎么都还没有寄到。他才发现说，哦，原来对方早就已经不读不回，直接封锁，人呢就凭空消失了。当然，这民众才惊觉到说自己遇到诈骗，然后几千块就这样打水漂，无奈之下，真的才前往到派出所去报案求助啊。这案例当然是要告诉我们大家，很典型的就是假卖家先付款后封锁的一个诈骗模式。所以诈骗集团很爱用一张照片来当做一个护身符哦。他先骗你说，哦，我东西寄出去咯。但是这个东西也许可以透过 AI 去篡改当中的一些文字啊，也是有可能的。不管是什么修图伪造寄件单，还是随便在网络上抓了一个超商包裹的照片，都是为了呢在收钱之后来拖延你报案的一个黄金时间。所以请所有的玩家们，还是说呢可能有帮你们家小朋友齁，要在网络上买这些陀螺的时候，记得私下交易，你先付款再出货的风险真的太大了。所以你绝对好，不要先汇款再出货，请认明呢有保障的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进行交易。因为那有这样的合法平台，等到你真正收到了商品确认无误之后，这平台才会拨款给卖家。所以如此一来的话，才能够确保呢人货两个都很安全。而另外像超商货到付款，你也不要太大意。因为像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假

包裹的诈骗。即使是货到付款，你到了超商也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这个寄件人的资讯，还是说寄件的单号是不是跟自己购买的有相符。所以如果你有发现这个外包裹呢，这外包装很粗糙，还是说寄件人写的这个很奇怪的这个代寄商哦，麻烦你立刻拒绝付款，千万不要领取，不然的话呢就中计了。

听到的是来自乱弹阿翔跟桃子陶晶莹合作的不用奇怪。在网络上虽然说能够买到的东西很多啦，那你要找玩具还是收藏什么样的东西，如果遇到任何可疑的网购交易哦，请立刻截图留下了存证这些相关的对话记录跟汇款的账号，然后你也可以拨打呢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咨询哦。

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一首歌，叫做《不用奇怪》，来自乱弹阿翔跟桃子陶晶莹的合作。晚上8:5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锁定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来到这个时间点，南部地区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不过我现在看到说呢，这个地方有在进行施工哦，可能有车道缩减哦。在国石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这边有施工标志出现，在25.5到26.5这一公里。

里有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把我们小心通过了。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大家你是几年级生呢？像我是七年级生，所以我印象当中很小的时候知道所谓的花系列啊、哦，这电视剧。如果你是五六七年级生，应该都有稍微的记忆，或者是记忆很深厚。今天迎来52岁生日的是当年凭着太阳花或者是呢等等的一些戏剧作品而红透半边天的帅气小生。他是谁呢？他就是王耀庆。然后小时候其实真的好像隐隐约约啦，有看过这花系列的片头也好或片尾也好，有出现了这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的《美梦成真》。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告知一下我们。

今天许茹芸这个美梦成真特别播放了这个钢琴版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搭配上戏剧的时候，然后有这样子一个当成像衬乐的陪伴嘛，然后就很容易可以进入到剧情当中。又或者是你熟这首歌的话，可以把自己当成是歌手来唱一下哦。

来自许茹芸这首歌《美梦成真》的钢琴版本，晚上8:56。再来有一位生日寿星的话，我觉得他除了在歌坛当中，而且甚至也进入到了影坛，还有在跨界到了，比方说当时候去演了《花甲男孩转大人》哦，一举夺下了

金钟视帝跟新演员奖，真的有够厉害的。他是谁呢？他是卢广仲，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哦。有没有今天生日的朋友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来为你送上卢广仲这首歌 ，Oh yeah。

来自小队长卢广仲的哦耶，时间要进入到晚上9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广，让金广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开放出口匝道，不过行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前内侧两个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水上过后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国道十号的东向过离港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肩呢是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全线是主线封闭施工，10点钟开始。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生修正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

0: 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这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3, 2, 1。尽管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暑假开心玩，安全不放假。提醒青少年朋友，面对陌生人邀约、新兴毒品、电子烟，都要勇敢说不。看到高薪打工、轻松赚钱等广告，别急着相信，小心一不注意就掉进诈骗的陷阱。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毁了未来，也别让诈骗偷走梦想。有疑问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我是乐咖 DJ 杨。

晚上9:11要跳到12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94.7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我是杨晨。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那尤其是呢现在外头有些地方也正在下雨哦，所以如果呢行经就是下雨的路段的朋友要格外留意一下，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至于在道路施工方面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不管是呢刚刚提到说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的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方向的话，中外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整修。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今明两天都是从10到明天早上6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等于说到时候呢不管是台88的西行方向就无法过凤山了，你只能先下凤山的交流道然后改走平面。那如果在市区当中的话呢，应该说在平面道路的话也无法从市188线这个地方的国一北上五甲的系统入口来进行使用啊、也是不行的，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包含在市区当中有几起交通事故，比方说像高雄左营区的华夏路这边呢有一间咖啡厅哦，这边地方有一起事故，还有在三民区的振兴路85巷这边在靠近到建安街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来进行补充了，可以让所有驾驶朋友在接到你的最新讯息可以提前的先避开道路，或者是呢可以避开一些障碍物也好，这样可以让大家平平安安，而且呢顺顺畅畅的抵达到目的地了。还是不忘提醒，记得开车骑车一定要打开车灯，行车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也不可少。来给你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刚刚提到说在这个高雄市区这地方，在左营区的华夏路上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就是你在过了重庆这边重庆路之后，要靠近到大中二路之前这边地方的话，在华夏路的一个咖啡厅前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哦。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一下，比方说在家里也好，还是说你可能去到哪个地方，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在飞呢？我觉得尤其一到夏天，哇，我觉得家里的一些像厨余桶或者是水果盘，真的很容易会出现这个果蝇的游乐园哦，很嗨。因为很多人其实看到果蝇比方说它刚好停在一个切好的水果上面，有些人看到会尖叫，或者是有些人会整盘倒掉，还是觉得说哎呦好脏哦，它停到的那一块呢我把它丢掉。今天要跟你分享是来自日本的一个知名医师，那他有话想说，也算是有点微微的安抚大家啦。因为如果你只是刚好，比方说这东西煮好了，热腾腾的一些饭菜，被这果蝇稍微降落个几秒钟，或者是一秒钟，不是几秒钟，是一秒钟，那通常可能不会有立即性的一些健康危害啦。所以你也不需要说，哎呦，一停下来你就要把整个全部丢掉，这样太浪费食物了。可是他说有三种情况以下的食物哦，可能呢如果被果蝇停过了，你真的要当心哦。第一个是生食或者是未经加热的食品，比方说你切好的新鲜水果，还是一些生鱼片啊、生菜沙拉，因为这些不会有高温杀菌这道防线，所以细菌是很容易在上面直接落地生根的。说了来，第二个呢是已经放在温室下放了很久的食物，比方说在高温闷热的客厅里面哦，那个细菌早就已经疯狂繁殖了，那果蝇再去踩个两脚在那边跳踢踏舞之类的，哇，这根本是雪上加霜了。而第三个就是可能被好几只的果蝇反复的降落触摸过的这些食物，这代表上面细菌量已经非常严重超标。另外如果说家里有抵抗力比较弱的，比方说像小朋友啊，还是高龄的长辈，甚至是孕妇，或者是呢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你在吃东西的时候那个标准哦，记得要抓严格一点点咯。不过与其你跟苍蝇或者是这些果蝇过意不去啦，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回头检查一下你们家，比方说厨房啊，是不是有没有那些没有干净的没有处理干净的排水孔，或者是过夜的厨余。因为这根本都是呢你在发派对邀请函给果蝇哦，叫他说哎，天天来我家哦。所以像在夏天比方说这个水果跟厨余你就要特别要注意，毕竟它很容易就发臭了。那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够去做彻底的断绝果蝇的生路呢？下半段落一首歌过后，再来持续跟你分

听到是来自五家人的作品，晚上9:24。另外在施工方面的话，也来会诊一下，比方说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都各有一个施工，在西行方向的国道十号过了仁武之后，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中外线，还有在东向过了里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也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那国一持续往北，再过了水上要往嘉义方向前进，中外线车道同样在进行相关的路面整修作业，都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刚刚提到说要怎么样彻底断绝果蝇的生路，第一个是你在开封过的食品跟吃不完的菜，就是立刻一定要封进这个比较密封比较好的这个盒装当中，放进冰箱。第二个是厨余桶一定要天天密封，天天倒，而且养成用热水定期去冲洗这些水槽的排水孔的习惯。

刚刚说到说，你可以用热水定期的冲洗这个水沟排水槽这地方的孔道嘛。你养成这样习惯，其实就不用靠那些化学的杀虫剂，也能够轻松的拒绝这个果蝇来你家做客了哦。

跟你分享这个好声音叫做郭家路，这首歌叫做绕。刚刚呢，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绕在市区当中，尤其在高雄，有两个事故发生在左营区哦，富国路跟新庄子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民族一路跟大中二路的交叉路口。另外前镇区的瑞隆路，还有在林雅区的中华四路，这里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还有不管你现在目前开车或骑车绕在哪里，留意一下天气哦。刚刚其实有蛮多路段呢正突然下起了大雨的，小心通行了。待会在晚上九点半要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跟你分享说有温度的字单元，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英国政府今天表示，将针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宵禁，在午夜12点到凌晨6点之间禁止使用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脸书等平台，同时强制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上瘾的设定。科技大臣肯达尔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获得所需的睡眠，专注于学业，与家人朋友共度更多优质时光。目前包含澳洲、加拿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尼都实施了类似的青少年社群禁令。台北市一名1岁半的男童疑似长期遭父亲以果掌、用脚推等方式凌虐，男童母亲并未加以制止，导致男童身上多处淤青骨折。台北地检署日前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亲。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调查，台北市一名幼童与父母及5岁同母异父兄长同住，父亲不满男童哭闹，长期以果掌、弹脸、脚推及罚站等方式施暴，造成其脸部及身体多处淤伤。母亲明知受虐情形，却未制止，也未提供。

0: 基本医疗照护。民国113年11月4号，男童出现精神不振与呕吐，由母亲送往马偕儿童医院就医，诊断为急性胰脏炎。医护人员发现其全身多处淤青，进一步进行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双侧肋骨陈旧性骨折及右肾附近血肿，立即通报警方并启动早期介入机制，案件因此曝光。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及凌虐未满18岁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告修正第五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3: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2: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时序进入七月，太阳大道上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聚光效应，把爱车都烧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5: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条件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4: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晚上9:36，刚听到的是警广新闻。那阳春这边。

0: 那还是要来更新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状况哦，因为在今天傍晚5:11左右的时候，在台82线东向，当时候发生了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一个事故，所以导致说到现在目前都还在处理，有占用了全线车道。这边是台82东向，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那也因为现在目前处理的状况，其实基本上跟稍早来说的话相比，已经处理的蛮多的了，只剩下部分的像是一个车辆也好，或者是散落物也好，还在积极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如果你正打算利用台82东向的朋友，待会呢就只能从中和交流道这边先下匝道改道哦，因为这地方在过去的话就已经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在处理这一起交通事故。而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给我们驾驶朋友知道，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哦。
1: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3: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1: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2: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组长黄茂松，提醒您近期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开幕，吸引大量民众前往采购，假日周边道路及停车场经常出现车流涌塞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建议，若您的时间允许，想前往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采购或尝鲜，请尽量选择周一至周五平日前往，可有效避开假日大量人潮，节省等候时间。另外，假日常因亚湾店停车场满场而实施进场管制，民众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因停车场客满无法进入，建议将爱车停放在位于中华正勤的美式卖场高雄旧店，再搭乘接驳车前往亚湾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及义交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顺畅，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5: 哦，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来请师傅看看呢。
6: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5: 哎，有乜事啊？
6: 系天叫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迄无会上门诶，引起天叫呢。
5: 哈，安严重哦。
6: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一九二二。
7: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晚上9:41，我是杨纯。刚有看到呢，有这边地方是呈现是车多的哦，也受到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到。

0: 导致后方是有点车多回堵的情形。在高雄左营区这边，在民族一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现在目前可以看到说，在大中二路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的路段呢，都是呈现是车多的。再来还有施工方面，待会呢10点钟就要开始进行了，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到时候在台八八西向也只能先下凤山哦，无法从台八八会往国道一号北上，甚至在平面道路市188线这里也无法从平面来使用呢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了，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措施。那至于在施工还有在国一北上过水上之后要往嘉义，有封闭中外线，而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中外线车道同样在进行施工维护，国十的东向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而西行方向过了仁武之后的中外线都有施工在进行，有车道缩减，小心通过以上所提到这几个路段。另外在施工预告一下，在本周六日这两天的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钟这几个小时，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所以呢假日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也是必须要提前改道规划一下下了。更多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的这个文章叫做《对啦，我就是运气好》。其实对啦，我就是运气好这一句话呢，是有一点点，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甘啦。但我相信可能你有曾经遇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也许你好不容易呢熬夜赶出了一个案子，然后拿到客户面前的时候呢，哇，被大赞，有没有？或者是终于在生活的里面解锁了一个新的成就，当你心里面正想着说，哦，天哪，我总算是熬过来了，结果旁边有人看到你呢，诶，好像很得意哦，就说，哇，你这个人真的很幸运耶，运气真的很好耶。不晓得你那一瞬间会不会整个白眼翻到不行，难道说你都没有看到我的辛苦或者是我的黑眼圈吗？或者是直接叫他来，你来看看什么叫做运气，还是叫爆肝呢？这很像是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别人一些美美的照片图片，你只看到了照片那一碗热腾腾或者是呢摆盘非常好看的牛肉面也好，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可能第一这个店家呢，老板他为了熬出那个汤头，半夜3点还在这个厨房跟滚烫的锅炉大眼瞪小眼，还是说第二个这个途中可能调味错误了，也有可能整锅会倒掉的。所以你也许没有见过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跟崩溃。那第三点是，你可能为了要买到对的食材，就是他可能顶着大风大雨，然后或者在大太阳底下在市场上面穿梭，就是为了把每一个美味滋味的组合送进大家的胃里。所以别人不会看见你牺牲的睡眠，或者是你背负了什么样的压力，还是失败了几次才成功。他们不会看见你面对障碍，还有你背后可能承担了多少的风险。所以有时候他们只会看成果，甚至也会酸溜溜的说，哎，你只是运气好啦。哇，我觉得这一段话简直是说尽了每个默默努力的人的心坎里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啦，反正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就好。遇到这种情况，你好像也不用真的急着去跟对方争辩些什么，也不用拉着每个人去诉苦你有多辛苦，或者你吃了多少苦头。因为懂你的人呢，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跟他解释太多。不懂你的人更多啦，对不对？你讲太多，他也只会觉得，哦，你是在邀功吧。所以下次如果你有听到旁边也有人酸溜溜的说，哎，你只是运气好的这个时候，你不妨心里可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因为他其实是有点羡慕你

有时候彼此之间呢，也许不懂对方，也许是在表达上面你用错了言语或表情。这是来自苏芮以及潘玮柏合作的《我想更懂你》。我每次听这首歌，我就觉得天哪，好好听，而且很感动。好，再来是因为待会晚上10点之后就会封闭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了，到时候台八八的西行方向无法过凤山咯，要提前下凤山，而平面道路市一八八线这边也无法利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而至于在明天的晚上10点，然后到11点，明天的晚上的话，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FM93.1 的频道呢会暂停播出，因为要办理的是不断电系统的一个设备汰换作业，所以到时候呢，我们的实体传统广播是会暂时停止播出一个小时。那如果你是用网络线上收听的话，就没问题了。不管是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呢1968的 APP， 都还是可以听到我们警广的广播。有路况记得来通知警广。刚这边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车多，在高雄左营区这边大中二路，尤其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这地方受到稍早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是有车多的。不晓得事故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呢，请帮我们小心经过了。有路况记得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

你 say goodbye 之前呢、哦，还是要提醒几个状况，比方说，待会在晚上的十点到明早六点，同时间是今晚跟明晚哦，都是十点到六点的时间，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台八八，可能比较偏向屏东啦，待会要靠近到五甲系统的时候，你也只能先下凤山啊、这边是西向哦，因为西向这边就无法从八八这边来汇到国道一号北上了，而且甚至在平面，在五甲系统这边的平面，也无法来利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然后在施工方面，还有在国一的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的中外线，同时中外线呢也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之内，这边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国十东西双向，比方说在过了里港的外侧车道，那西向的话则是在过了仁武之后的中外线都有施工在进行。至于在台八二的东向这边啊，过中和交流道的大货车翻覆状况，处理的情形呢，刚刚看了 CCTV 依然还在处理当中哦，预计是在凌晨12点的时候会彻底排除这个情况。那目前因为是影响到全线车道，所以你也可以透过台八二的东向来先利用呢中和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改走平面。好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前几天呢，杨淳都会说哦，本周的话是星期二跟星期四跟你请假各一天哦。但是因为人力的关系，所以呢，明天我就把这个假给消掉了哈。明天晚上在空中陪伴大家哦，好不好？好，所以这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钟，一样再锁定一下我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乐咖事务所节目，再让杨淳来服务你了。那就先跟你说声晚安了啊！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不管是我的脸书还是我的 IG， 好啦，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路况，厅级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哦。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过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的灯具清洁工程，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入口匝道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四线的西行5.9到5.6公里南坎过后路面刨铺工程，台61线南下146公里大安路段有掉椅子，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需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封闭内线车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

0: 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Love 跟 People 的合作，这种舞曲一开始听就非常过瘾。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来一首舞曲，就是 Usher DJ Gala's Falling in Love。

4:21，国道5号北上雪穗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内侧两线施工，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水上到嘉义啊，路网图上显示出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啊，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他是林宥嘉，

勉强幸福，这是林宥嘉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施工，中间外线车道是封闭的，速度很慢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棉花糖的歌《再见王子》，各位见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中部以北地区到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所以外出的话记得携带去备用。那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以多云到期，午后的话则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基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在台东地区会有焚烧发生的机会，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以及南屿绿岛、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所以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暨连城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先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

0: 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1: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2: 是，没有错。
0: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1: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中联问题有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至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游柔纯报道。
4: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5: 6020.6 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5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4: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千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6: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7: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天之内或两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8: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6: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3: 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至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至 3ppm， 要求卫福部应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报道。
9: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10: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概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9: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

0: 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四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机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九成。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3: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4: 本来是以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2: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有新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历经整修后正式换上新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6: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5: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这是831的歌，叫《身外之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内侧没生命的动物，这边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和施工，这与施工的关系，中间外线车道封闭，在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做《步步》。10:56，世界杯还有在看吗？这四强哦，应该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接下来3点要比的英格兰对阿根廷是世仇啊，不过鹿死谁手呢？不晓得哎。上一届冠军是阿根廷，然后呢，他们对面要面对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蔡健雅歌曲《双栖动物》，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结束哦。另外，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

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封闭。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8.5公里，或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翁之欢，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来自 Backstreet Boys 金澳男孩的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长恩 In the Night， 我是长恩，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的关系，小心。

0: Robbie Williams， 这是跟 Kylie Minogue， 歌曲叫做 Kids， 11:25。
1: 我要鱼。
0: 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如果你遇到了施工请你注意一下，小心了，施工比较多一点。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在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里全线车道都影响到了，所以台82线往东你可以走中和出口来做改道。他说预计在待会的12点会排除了，预计希望越快越好。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道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11:37，国道5号北上这边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听完了周雨天，接下来是他弟弟，周兴哲，几乎是爱情。

11点45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国三的北上 163.2 公里，大甲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哦。黄奇斌个人专辑推出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这首歌叫轻重。

王启斌这首歌叫做《轻重》。路况的部分在这边是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稍早比较缓慢是水上往嘉义路段北上，因为中间外线车要施工，不过现在看起来速度上是恢复顺畅的了。台84线呢，往西这是渡头到西庄，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的呀。如果有要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哦。蔡恩宇没完没了的情歌。

这是黄兴浩跟赖明伟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后会有期》。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7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啦。在那之前，灭火器歌曲叫做《打好版祖英》。国道10号往西 21.7 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呢牵车往西走，怎么会这样？帮我注意了。国二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注意咯。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丝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慈悲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7月1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大竹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这边163.2公里大甲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那稍早这大货车翻车影响到全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那你还是可以透过中和出口来改道行驶。以上路况。

0: 王吉祥，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倒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来自 SHE 的歌叫做半糖主义，还有刚刚是欧颂的浪漫主义。我的主义不一样，当然是浪漫的主义，就是不然我们去看个电影，这叫浪漫主义。半糖主义是我呢喝饮料就是要半糖，是半糖主义。12点12分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就是快乐的虚无主义者柯志堂。

然后那是 Rather Be， 歌曲来自 Jess Glynn 跟 Clean Bandit 合作。国道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一个人前车往西走，不知道还在不在这边。再来要送上是 David Guetta 跟 J Lo 合作 ，Save Me Tonight。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信乐团的歌《一了百了》，还有刚刚呢是刘子谦的《怕想起你》。12点41分，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人牵车往西走，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帮我留意看看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是 Lee 跟孙盛希，这首叫做《失踪》。

来自 Who Cares 胡凯和歌曲叫花季，12点50分。接下来浅提，这首歌是跟奇妙太阳的合作，昨日的约束。

0: 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来自公馆青少年。
1: 你到底爱不爱？等
0: 下整点会整路况要交给秋哥陪你喽。三点钟看世界杯啊，如果你还没睡的话，可以考虑。早上音乐，操场酒吧。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1: 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到底爱不爱他？我是傻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之间大竹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道2号东向4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再来，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同样施工到早上的6点。稍早在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不晓得说这个人还在不在这边，经过再帮忙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腰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都说好多乌，这所说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说这三项乌都不能吸哦，
5: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就乌又去了。
4: 因为咱都知道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刚吃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吃久你就知
4: 道，不然让你头壳发呆，整天搞腰中变瘦，过来的都爱包腰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说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6: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吃毒不然没彩钱，怕坏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了。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6号啊，七月过到一半了哈啊，表示呢这个暑假也过了大概四分之一，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来到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时间说很快好像也可以很快，对不对啊，这个2026年呢一眨眼啊，下半年咻咻咻的再过了，说不定这个等到下一次在数日期的时候发现哎呀圣诞节了啊。不过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几天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觉得啊这个心情懒懒的，就会觉得啊秋天什么时候来呢？虽然说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刚开始，对不对啊？有种好想要倒数秋天，但是一想、夏天应该还要很久。这通常来讲呢，这个台湾可能七月、八月、九月，甚至是十月啊，可能到了十月底都还可以穿短袖。想想算了，哇。这个怎么不同的角度在看呢、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了啊，这个一整个夜晚的时间呢也很快了，过了超过

一半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夜晚，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 Jocelyn 940带来这首 All Night， 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好，稍早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21.7公里，过林口，有民众牵着车子往西在行走啊，牵着车子在国道上啊，很明显应该误闯上来啊，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夜间施工咯，在国道2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的路段，还有在西行的5.5到4.9公里、这里也差不多，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来自 IVE 这首歌曲也叫做 All Night。

来自 IV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啊，他说 We can do this all night。 哎，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哈啊，想要熬一整个晚上都觉得完全 OK，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隔天呢，这个稍微补一下眠，又是生龙活虎。那年纪有了之后啊，这个日夜颠倒啊，或者是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哎，这个身体的状况要随时掌控好啦。夜间开车，哎，这个疲累了，一定要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站离国道、省道先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安内卡安转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今天夜间看起来呢，哎，施工还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8.5 到 40.5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 40.8 到 38.5 过林口一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的路段哈，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南部这个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哈，你可能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上这个国一比较方便了。那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慢慢呼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越慢越美丽，它是蔡依林。

来自安室奈美惠 How to be a girl 1:25，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然后呢，在台64线哦，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封闭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在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该走侧车道了。那么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哎，这里主线车道全部都封闭了哈，哎呀，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了，所以看起来呢，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安全驾驶，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要开啊，其他的都是施工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个小心谨慎，大概就是我们轻松听音乐，一边来开车，一边来工作。那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LA Boys 拥有我已经足够。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天气上面状况呢，这个即时监测到的温度，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都大概是25到28度。那雨量的部分呢，我打开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即时监测到雨量，很讶异呢，在这个北部地区

这个尤其是接近山区的平地啦，台北市可能有一点，宜兰有一点，然后桃园的山区有一点，有点降雨的状况呢，我刚刚其实要从家里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原本在家里很悠闲的啊，这个准备好然后要骑车，结果呢听到有轰隆隆的雷声，吓一跳，想说啊什么啊午后雷阵雨要变成午夜雷阵雨了是不是啊，这个匆匆忙忙赶快骑车来到电台，但是幸好啊没有像这白天啊非常剧烈的雷阵雨啊。中央气象署目前其实是解除大雨特报了哈，当然这个今天来到礼拜四呢，持续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首先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啊，那清晨在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啊，看来连夜晚的天气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大部分地区啊，今天可能都还是多云到晴，然后呢，在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可是呢，看起来哈今天各地尤其西半部各地呢，从南到北都还是有降雨几率在的，所以下雨的话呢，都很有可能出现瞬间的好大雨哦，所以提醒你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热当阳伞，天气不稳定就变成雨伞了。天气一下炎热，一下呢是这个里头恰呀呀，热到一片乌云都没有啊，在家里不开空调真的活不下去。一下子呢，像最近这几天，虽然说好像有一点水汽，但事实上也是闷热闷热，整个空气湿湿的哈，更是需要开空调了。而且呢，打开空调会发现，这个门外的玻璃哈，哇，一层雾雾的水汽这样凝结上去，就知道这湿气到底有多重，对吧？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降低食欲呢？这个夏天天气热，很多人的共同困扰就是食欲不太好啊，但是呢还是要吃点东西，把营养素健康摄取进去，每天也才能够健康生活，对不对？甚至这个在家里想省钱自己煮饭哦，想到走进厨房，外面都已经这么热了，厨房更热，哇，这个只是想吃一顿饭，要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嘛。在夏天呢又有这营养师推荐善用一些这个适合凉拌的菜色呢，做一些凉拌菜你也可以吃得健康又轻松事实上呢有些蔬果因为富含抗氧化剂、植化素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而且呢有一些维生素可能是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容易被破坏掉，凉拌摄取的话反而更能够吃到食物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营养价值是挺高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样的蔬食蔬果都适合这个凉拌来吃啦哈，但有几样这个营养师蛮推荐的凉拌这个主要食材，比方说紫洋葱，比方说番茄，比方说大黄瓜。紫洋葱呢，富含维生素 B 群，而且还有硫化物、类黄酮等等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心血管是很有帮助的。这个紫洋葱跟一般的洋葱比起来，是因为颜色比较深所以硫化物的含量也比较高，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可以进而保护你的肝脏因为这脂肪肝就会变少了，对不对？那番茄的话呢，这个番茄有这个独特的茄红素。不要忘了这个番茄如果凉拌吃啊，也可以把它的丰富纤维维生素 C 给这个吃进去。如果你是煮熟吃的话，像做番茄炒蛋，对不对？这个维生素 C 可能就流失掉了。那像是大黄瓜呢，要小心哈。这个大黄瓜和小黄瓜的差别，是因为小黄瓜的农药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营养师哈不太妥。

推荐小黄瓜，这个进行，这个单纯的凉拌，这个小黄瓜呢，如果你削皮，才能够比较有可能把这个农药的残留给去除掉，但是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可能会吃进过多的农药。可是呢，这个大黄瓜，这个通常来讲种植哈，这个农药的含量应该会比较低，而且呢，也是跟其他的蔬菜一样，含有各式丰富的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是莴苣、甜椒、四季豆、油梗的叶菜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农药的残留比较多，所以建议处理的时候要用小刷子反复冲洗干净，以免吃进农药了。所以以上的食材都很适合夏天凉拌来吃。可是呢，这个问题来了，凉拌吃比较健康，还是把这些菜，因为这些菜实际上煮熟也可以吃，对吧？还是煮熟吃比较健康呢？这个凉拌吃的确也还不错，因为这个如果你用比较少的油脂来烹调呢，能够降低整体的热量摄取，保持这个蔬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甚至是植化素。当然，健康与否仍然取决于你食材选择，甚至你生食有时候还是会搭配酱料，菜价真的是做不比耶，对不对？所以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加点酱料，或者是糖、沙拉酱或者加工食品加太多，那反而可能会这个因此得到反效果，对不对？那如果你吃的方式健康了，那么凉拌菜呢，多数因为蔬菜体积大，热量低，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说不定还会因此减少你的过量摄食机会，因此可以控制体重哦。可是这个凉拌菜如果你做完之后要小心它的保存方式，其实所有的饭菜都一样，对不对？你把它放隔夜来吃的话，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尤其呢凉拌菜未经过高温杀菌是更容易受到污染了，所以建议呢现做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的话要赶快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在室温放置过久。

那么最后呢，夏天吃凉拌菜，因为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紫洋葱啊、番茄啊、大黄瓜啦，好，或者是莴苣啦、甜椒啦等等啦，好，它们都是属于这个蔬菜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均衡饮食，你还是要多搭配一些蛋白质来源哦，瘦肉、鱼。蛋还有豆制品啊，以及适量的全谷类，也才能够摄取均衡的营养啦。夜间工作肚子饿了，需要吃宵夜啊，你也是吃这么健康的蔬菜水果，搭配这个适量的蛋白质吗？来自范伟范晓萱这首《心动》。

来自范晓萱的心动，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225.2 到 229 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好，这个刨铺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啊，这里也有刨铺工程施工封闭了，还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到出入口匝道全线都是因为刨铺工程封闭了啊，这里也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好，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张清芳，我还年轻。

觉得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对不对？声音就是有这个魔力呀。张清芳的歌曲《我还年轻》，之后是范文芳带来的歌曲《Honey Bear》，时间是凌晨的1:56。Listen to me, just listen.好了，要即将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 Linear Listen to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现在时间是半夜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5.5到4.9公里，也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清理或检查作业，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当中。另外看到在中部区域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2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也都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

0: 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嗯，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人卡糊涂蛋，性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那要拼则死一个尔。
1: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半空内的灯仔花，闪闪烁烁，点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头那边天，走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生活为了理想而活，但是想一想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奢侈哦，对不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可能越长越大啊，或者是这个接触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广之后，生活其实就是把现实啊，把这个肚子吃饱啊，这个身边的人平平安安长大就已经够了。有的时候呢啊，就只是要满足这么基本的需求条件啊，好像都觉得拼尽了全身的力气都不够啊。把这个命寄托给一个有点像是比方说小时候在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会把这个小孩子寄托给这个神明当什么 K孙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这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更觉得自己的命只好把它拿来换个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或别人过更好的日子呢？听完这首歌曲又更感动了呢。来自吴永吉这首歌曲《Gia Mia》，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目前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40.8到38.5这里在差不多林口一的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要用尽全力，用尽一切的性命来拼，但开车不能拼命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首先先提醒朋友们了哈，这个夜间开车。

不能疲劳驾驶了。哎，这个逸勋呢，在今夜最开心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快要一个小时半了。哎，如果你中间都没有休息过的话，下一次啊，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科林啊，卡安转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要提醒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逸勋找到哎。你知道吗？交通的这个法规哈，事实上呢，还是随着时代一直在更新。哎，会不会有一些你的交安概念，哎，是已经过时，没有更新了呢？

啊，所以逸勋今天拣选几个哈啊，这个有可能驾驶朋友还没有更新的一些交通知识啊，或者是一些交通的规则哈，来提醒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哎，这个如果你是先考汽车驾照，是不是可以直接换轻型机车的驾照呢？很多人哈啊，这个很自然的想到，诶，这个驾驶汽车比较难嘛，对不对？自然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 50cc 以下的这个机车，所以呢啊，只要拥有汽车驾照就可以合法骑乘机车啊，这个 50cc 以下的机车。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错的哈，这项规定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呢，交通部为了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将这个条款呢划下了分水岭。在这个三年前的啊，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前哈，事实上呢，这个取得汽车驾照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这个是可以免照直接骑轻型机车啊，前提是机车骑士驾照、汽车驾照必须要是有效状态。但现在呢，事实上是全面取消相关的一个豁免权了哈，就算你已经考过汽车驾照，事实上驾驶汽车跟骑乘机车，它的逻辑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算是 50cc 以下的绿牌轻型机车，这个骑士呢，你还是得乖乖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取得机车驾照。如果你贪图方便啊，直接就这样子骑乘轻型机车上路，你拿出汽车驾照说我有汽车驾照啊，这样子直接骑机车难道不行吗？没赛啦哈，这样会被视为无照驾驶，会直接面临新台币18,000到36,000元的重罚。当然轻型机车就不行了哈，你拥有汽车驾照而已，那当然不能骑轻型这个机车。那么重型机车当然就更不行，白牌的机车就绝对也不行。要骑什么车，要开什么车，都得先考过相关的驾照了。

骑车或者是开车走在路上呢，自己守规矩，但是看到别人，哎呀，这个车辆怎么不守交通规矩，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哈，哎，这个，所以呢，你可能打起电话进行检举啊，这个检举呢，所有的交通违规都可以开放民众检举吗？或者是只要被科技执法拍到啊，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哎，是不是都会被记点呢？啊，这个项目哈，事实上在2024年，哎，这个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了之后，啊，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还有民众检举的一个冲突，针对罚锾1200元以下的违罪啊，只保留了5项，哎，这个攸关安全和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民众检举，这5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负载坐这个后座的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呢是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违规停车，哈，一般的这个用路驾驶人居然违法占用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格，这当然不行了。另外第3项是4轮以上的汽车在这个骑楼外的这个

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啊，这个等同于没有礼让行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接下来第四个，不依顺行方向逆这个临时停车，也就是你是逆向停车啦，那这嘛是真正是做危险的哈，要不然你直接这个开车的话，你会直接撞到对向的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用路对向的用路驾驶朋友反而更危险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最后，四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之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直接停车，临时停车跟这个停车哈，这个分开来两项。这五项呢，这个攸关安全还有弱势权益的这个项目开放民众检举其他的呢，这个违罪的哈，这个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个现在已经不开放，这个民众直接检举，然后因此记点了，但是呢，驾驶朋友们仍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啦。

最后呢，要跟你提醒的是，跟停让行人相关的一个交通观念啊，这个汽机车要在路口依规定停让行人，是地上只有在这个地上画示实体的斑马线就行人穿越道，才需要刹车停车礼让行人吗？如果在没有划线的无号志路口小巷弄里面，车辆是不是可以？我就是先过，我管你的。这个行人应该自己等车辆通过吗？但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子哦，根据交通部的一个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地上没有划设斑马线，任何车辆在转弯或直行的时候，都必须依照这个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原则。事实上，无标线的路口，行人一样享有路权哦。这个距离一样同希望保持3公尺以上，也就是3个整木纹宽度的一个礼让距离啊。那么这个不管是有画设斑马线的，或者是没有画设斑马线，没有这个交通号志的路口呢，没有停让行人这个罚则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直接被记违规点数3点这个6点呢就会需要进行这个道安讲座了哈，所以事实上还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不过呢当然行人也要这个停看听而不是说那我就行人最大了这到最后就会形成什么这个恐龙行人，对不对在路上变成行人霸权，一下子好像觉得车辆没有停让行人车辆太过这个霸道，但是行人觉得路权反正我就是最大那么所有的汽机车都得停让我，那么反而会让驾驶觉得非常头痛，甚至因此产生道路纠纷或者是因此产生道路事故安全。所以呢互相礼让其实也才是这个行驶在路上或者是用路在路上的唯一正道啦，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咯。

0: 今天天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0: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2: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0: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2: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0: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Titan。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5，哎，有事故传进来了啊，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哦，新竹县新丰乡的路段说有自撞事故，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冰友啊哈，我们汤皮罗告诉前后方，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公示好久没提了，再把它拿出来提醒你参考一下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啊，小型车车速假设你开80公里好了，然后呢啊，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对半大概就40公尺以上啊，在这个大型车呢啊，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就需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咯啊，这个假设你开时速70公尺，那么减70公里了哈，减20就变成50公尺。那你说我是小型车，但是我跟在后大型车后面，那就要记得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了哈。

来自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啊，是他2001年演唱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啊是王菀之的作词作曲啊。据说呢啊，这首歌曲这个王菀之作

词作曲呢，是在大学期间暑假工作的时候，因为雨天触发的灵感创作，然后呢，很快这个就写完这首歌，然后被张学友给录用，决定唱这首歌曲。果然，这个要把这个受伤的心情给他体会得很细腻，年轻的心总是不可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容易受伤，还是越来越有抵抗力了呢？也许外表看起来没有受伤，但其实内心已经坑坑巴巴，只是习惯了在外表树立了一道坚强的这一道墙，让别人看起来自己的状态好像很不错，但有的时候适时的表现出一点脆弱，接受别人的帮助好像也才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点安慰，这好像对身心理都比较健康，对吧？你是容易受伤的人吗？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台呼之前听到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王菲《执迷不悔》是粤语版啊，这些歌曲只要有粤语版，听起来就觉得好有风味，好想学粤语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啊，新丰乡新竹县新丰乡路段有自撞的事故，部分车道是有受到影响的。好，国道3号北上的44.7公里到41.7啊，土城之前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但事实上呢，国道3号走到中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有刨铺工程，要麻烦改道了。另外一个也要改道的路段是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潘美辰和柯以敏合作这首《我想有个家》。

0: 潘美辰这首经典歌曲《我想有个家》啊，这个他个人的独唱版本呢，是1989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后来他还有发行一个他和柯以敏的合唱版本，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而且他们合唱的版本呢，就直接非常简单的以吉他伴奏，显示出两位歌后他们的歌唱功力。然后呢，简单的吉他伴奏听起来就又更感动了，又更想家了，对不对？好啦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陈奕迅，好久不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1: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60公里，新竹县新丰乡有自撞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有封闭内侧的一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都是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也全线封闭，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到清晨的6点钟。国道四号东向的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区域，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耶、yeah, ，要出去玩了！
5: 小姨娜，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4: 不要啦，好麻烦哦。
5: 哎，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4: 我不要啦，我就不想系嘛。

0: 做的安全带要系，这样才能安心，别让那安全悄悄溜走，别让那危险缓缓升起。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1: 妈，我系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哦，
2: 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梁静茹啊，她翻唱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翻唱。啊，听起来很感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是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的经典歌曲很多，接着就送上流沙。

我觉得陶喆的歌曲有一个特性啊，他的这个歌曲很朗朗上口，流沙爱很简单，普通朋友，黑色柳丁啊，这个旋律呢感觉好像听过两三遍，而且很容易记起来。但是呢他的这些歌曲又像温柔刀啊，每一次陶喆唱都可以唱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啊每次都可以把这首歌曲变得很难啊。啊，但是这个歌手他当然要唱得很有他自己的歌唱功力。我们呢就是在听 CD 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演唱会现场的时候，能够跟着一起唱，享受这个主旋律的乐趣就最重要了哈。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传进来啦。原本在台61线北上60公里新丰乡路段有自撞事故，现在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西向的5.5到4.9一样在大竹路段啊，这里只有封闭内侧一线车道了啊。啊，国三呢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哎，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喽。好啦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夜间道路状况又恢复，都是施工状况，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薛一丹，唐一。

在这个很累的深夜工作时刻呢，听到这首歌，突然发现，哎，这首歌是晚安曲吧？所以，别这个听着听着啊，打起了哈欠，然后真的就要睡着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3:26啊，看到在台北市区呢，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从278巷的新兴路路段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啊，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行走了哈。那么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下层的机车道呢，也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坑的范围，施工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还是可以有车道行走，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法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嗨，我是诱人。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看到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这个全台各地，目前应该是没有下雨了哈，要不然稍早呢，有些地方居然还有零星短暂阵雨啊。这个就算呢，中央气象署预测这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还是有一些喘息的时段，对吧？这个一直到礼拜六呢，事实上断断续续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哈。在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之下，中南部清晨呢都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西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啊，中午过后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午后雷阵雨，而且有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也可能还好哈，有的时候可能局部雷击强阵风这样加持之下。我发现这个雨势很大呢哈，基本上呢哈，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然后呢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整体的水汽都还是偏多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分区间这个一直到礼拜今天一直到礼拜六是比较多，然后呢礼拜天和礼拜一呢这个水汽会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这个因为又有一波西南风主导的影响，所以呢也会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可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下一个礼拜三这个会回到高压，太平洋高压比较正常位置比较强势主导的夏季天气，所以

今天星期四，送上四分位，爱可以让我们在一起。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施工的讯息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229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在双向的227公里啊，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因为刨铺工程都封闭了，麻烦你改道咯。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也是都有刨铺工程啊，这里就也不能行走了哈。那最后在国道4号东向的 4.2 到 6.2 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这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内哈。好，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往内侧靠拢咯。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啊，外侧内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预计会到等一下的4点钟，所以要麻烦你啊多加留意咯。刚刚听到四分位加一，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

0: 的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清晨时刻啊，让这个体力继续加把劲啊，或者是刚起床的朋友们喝杯咖啡提提神。虽然说道路状况几路拢顺顺顺，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西向的5.5到4.9大竹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

李佳薇爱情来敲门，3:57，等会儿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幸运可以来敲敲门，最后送给你他是 Lenka 这首 Knock Knock 敲敲门。那么啊，这个希望今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左右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东向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也是要注意分风的情况哈，尤其今天台东也是比较容易有分风的情形。哦，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的北投 30.1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赖慧如诶，关下来跳恰恰，你哪有法度甲恰恰跳这三把啊？这嘛算一种功夫对不？不同的音乐节奏靠边他跳哦。哦，总是三个妹伴时阵，与其瞌睡虫在你的面头前唱球，不如你跳舞给他看哈。啊、哦，目睭皮啊背后金毛，4:11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我顺起来哈。主要就是施工的情况哈。好，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哦，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好，继续打瞌睡虫。恭喜雄心论吧，但是其实听起来还蛮轻快的。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多多好，4:17啦。来，路况方面，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非常非常多哈。那国一的话，目前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再来，在国一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戈》，这歌有两种版本，这是2001年的。好，不管怎么样，因为什么原因酒醉，哎呀，你都听到听到，喝酒以后千万别去开车，嘛卖卡车，走路嘛是爱注意嘞，接下来林班歌

哦，卓雅麦的歌曲《再会吧，百合花》，有时候要提神，挑对音乐也很重要，那个有很多，这个全世界。

诶齁，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歌曲。什么一个工作歌曲，就是在你必须要这个忙啊，你要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哦，不同行业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听的那个节奏啊风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要用力气啊，有的要用脑力啊，对吧齁。要用脑力的可能就不喜欢那个冰冰冰冰，但是要出力的、哦、要用到你的那个身体又要手脚的，哇，有时候那个工作歌曲真的很给力、哦、给你倒三钢琴，因为我做今天就不会练起来了，4:26了、哦、目前在国二哦，西行大竹路段的内线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要小心，今天这个时间哦，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一高架，然后国二、国五、哦、要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哦、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十字公的点很多很多，来于北七。好，从国一开始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持续有工程。然后南下在西螺路段目前外二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中港系统交流出口、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持续封闭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高原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是要注意，那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呢，在38到37公里西武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国二呢是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国五要注意雪隧双向都在内侧车道施工中，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有路况来到包丘加码环卡顶威嘿，0800-000-123。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台客电力公司给白真奶，好，跟安尼是表示做速配意思哈，四点三十九分呢。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哈，自撞车停在这里，小心啊！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有路况也当包充，交还卡点为0800000123。
1: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1, 2, 3, 4, 5, 6, 7.
2: 我到底。
1: Okay, 1, 2,

哦，马斯卡很有勇气的一首歌 I'm sorry、哦、那个回头是岸，不过这首歌一直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想要说有一对情侣吵架啊，女朋友很生气说你给我，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哦、然后男朋友呢站起来转身就走，女朋友生气说啊，没你要得，我叫你给我一个交代，男朋友转过来说啊，没你要得一个白煮的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

哦，4:4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南下南山路入口匝道这边哦，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哈，然后那个欧洲啊，也最近热浪真的是非常嚣张啊。对这个从小生长在温带地区的人们来说，真的不算看不见哈。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热到受不了。不过，挪威中部山区最近有一个，在这边竟然飘起七月雪，哇！这里的海拔才970公尺哈。那照理来讲，他们听到是说热浪要来，但是打开窗却看到了下雪，还是以为自己那个看错了哈。然后挪威因为在今年世足赛那个表现真的是让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非常惊喜，然后他们就把说这个七月雪应该算是一种祝福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家竟然飘雪哈，有没有听了让你觉得比较凉一点？

哦，这个听起来真的非常圣诞节。然后 Michael Bublé 一开口、哦、就很有节庆的氛围。就是有时候在夏天看到那个七月雪、哦又觉得挺不可思议的。4:51啦。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而且呢是刚通报不久哈。来到这附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4:56啦。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乱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打。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务必留意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在北上过林口、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而目前国一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封闭当中，北上呢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三呢，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再过南港系统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啊。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哦，气象的剧情跟咱一模一样，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是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东南部尤其台东还是要注意分风的现象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北投有 30.1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啊，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哈。

哦，等诶、那个长崎的蝴蝶姑娘哇，勇勇胆也不在被他讲。那天哎，这是小时候的本性哦，哈、哦，他在十岁就出道了哈、哦，那从小就很会唱歌。他是1953年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位两个同样年次16岁出道，但是他其实在小时候就以童星出道，他小时候唱台语歌，一直到1970年往事只能回味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的歌坛。

0: 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优雅才17岁，那如今他已经72岁了，而且呢，最近还宣布说他要回到台湾来开演唱会。在十月的时候在高雄，哇，阿公阿嬷真的齁，终于有那个追星的演唱会了，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3: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2: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3: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4: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

0: 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来由5:1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在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哈，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哦。还有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在过高原的内侧三线都有施工哈。那国三南下还要注意过南港系统内二线以及土城前内二线也是有工程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5:1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阿里山乡的报道。阿里山乡县道169啊，这边因为落实在高风险路段有新建了5座民隧道，整个经费呢是2亿6455万元，哇，打造出呢长达419公尺覆盖式的防护结构，为了就是要降低落石的危险。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就是特别169县道呢，在28到30公里这个路段，说地质破碎，落石的风险很高。一旦下大雨啊，或者是地震，常常就要封闭抢修或交通管制。这个对在地的农业观光啊，哈，还有有时候真的需要救灾的这个时效性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新建的这5座的民隧道，希望可以提升通行的安全呢、哦。而且呢，是透过周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周族的朋友讨论哈、哦，就是民隧道的命名啊，这都很周族的语言哈、哦，有达那法各达瓦红发，还有木吉隧道。

哦，五百瓜虾蹦汤，感觉这个蹦汤蛮长的哈，这样等阿伯的是一条路过来蹦汤安尼哈。每次听到这个节奏，就是就好像那个魔音穿脑一样，一定就会想到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经典。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已经5: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哈。而原本新庄在化成路766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了。而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啊。国一还有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哦。

然后国三是双向民间出口全目前也是封闭，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再来国三还有北上呢，再过高原内侧三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的外侧两线，这边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是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

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线车道施工啊。路况呢，写当波兄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五拉零。

非常非常悠扬的歌曲，这首歌叫 Good Day 好日子，来自 Mellow Months 韩国的这个两人团体、哦、组合。那这一首歌是相当热门的韩剧《阳光先生》里面的一个插曲，一听就像你在追剧的时候听到那种歌曲的氛围，对不对？好，5:30

清晨时刻，在这个夏天最美好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温度刚刚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0: 哦，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宁夏》。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哈。

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夏日炎炎，然后常每天都听到高温提醒哈，所以就是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能去掉刷啊。但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呢，其实要注意哈，有好多的病毒也是蛮活跃的啊。来，第一种，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的，要注意这个肠病毒的情况啊。那肠病毒就小朋友如果出现明显的嗜睡、精神不好、意识不清，甚至已经出现持续呕吐哈，或者要睡觉的时候突然好像被吓到，那个肌肉会抽动哈，这时候呢，还有加上呼吸急促哦，都有可能是跟这个肠病毒有关哈，那一定要尽早去做检查或治疗。再来，在这个夏天里面哈，新冠病毒也是蛮猖獗的哈。如果感冒之后会喘、胸痛、意识改变或血氧下降，绝对不能只是自己去吃感冒药、退烧药哈，也是要尽快就医。再来，现在也是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哈。那尤其居住或者是活动地点靠近水稻田啊、猪舍、鸡舍的人，要加强防蚊。那少数的人，如果是真的是有这个日本脑炎，遇到日本脑炎病毒，有少数的人有可能出现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这个会有这样子肌肉无力甚至昏迷的状态哈。再来，这段时间啊，登革热也是要注意啊，如果突然高烧，而且眼窝会痛，重点啊，眼窝会痛，头痛很剧烈，肌肉关节疼痛，会有恶心或者是皮疹哈，那也要赶快就医治疗。而且如果是最近是有到哪边去玩的话，尤其有出国的话，也要特别跟医生说哈。而夏天里面，你不要以为夏天病毒哈，就怎么讲，夏天病毒这是开 party 的时候哈，所以也是要多加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哦，很搞怪但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佩珍，今天日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哦。他那个歌里面有个很鲜明的画面，就是那个热到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真的有这种感觉就对了，5:48了。

哦，来自冰球乐团这样温岚一起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不过吻也要看啊，不同方式哈，长那个时间长度不一样，有的是啾咪一下，有的啊有好像要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来5:51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哦，施工的点近在近在，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阿那是有心内路况也当包枪。

哦，恒春半岛是台湾最适合观星的地点之一。那七月份屏东这边的追星季主题活动哈，叫做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7月18号晚上在车城的海口沙滩公园要登场，这边呢有星空导览观星的体验。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哈，适合观看金星，然后也可以看到在有人导览的情况下哈，告诉你哪里是狮子座这个星群啊。金星哈，算是亮度是比较高的哈，所以重点因为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夏季到来，真的很适合晚上去观星啊。

哦，阿弥特，阿弥陀的歌曲叫做《梦中最戆人》，你会当你梦中最戆人，阿哥你来开车时，千万唔通喊面哈，把机会听背后金毛拜托起来。哎呀，清晨到来，如果是在这个乡间啊，做党的时候应该可以，是讲蛙鸣应该是暗时对吧？哈，但清晨到来，空气很清新，社会来散步吧。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封闭哈。然后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国三在双向民间出口还是封闭，然后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二的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还有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水气的部分，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哈。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呢，在台东这边还是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哈。今天的温度高温提醒，那在双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花莲有到36度啊。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市、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4度哈。那尤其台东这边就是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

0: 好，来自薛凯琪所唱的歌曲520，这个数字都不用解释，大家一听就知道、哦、代表什么意思，对吧、哦、生活当中哇，现在好多数字可以变成代码。不过呢，待会我们在防诈骗单元要提醒你，最近有一组数字代码，哎呦，你来注意、哦、不然真的不小心就被骗了。来，6:09，那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桃园大园区的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发生，要拜托大家改走环区北路哈，以及台88线现在有西行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这边的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现在是封闭的状态，预计说可能要7点前才有可能离场啊。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要提醒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关键词，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数字会有这么恐怖。好 ,OK, 他除了数字还有他应该说整个在关键词叫米米二一米哦。
2: 对，没有错。
0: 那有听众朋友说米里德维哦。
2: 就在我们电话的那个是左下方。
0: 标点符号。
2: 对，我们打电话不是有1234。
0: 我们会有一个米字。
2: 对、哦、我们有井字号跟米字号。
0: 对对，好。米米二一米，这是一个完整的。这算一个数码吗？还是
2: 对，它是一个电信业者提供给民众去做所谓的无条件转接的一个设定代号。
0: 不是，那无条件转接是转接什么？
2: 比如说今天这个功能其实它是要方便，就是使用者，比如说今天真的有事情啊、你可能找个人帮你接电话，或找家里的人帮你接电话。我只要设定这样的功能，我就可以把这原来人家打给你的手机号码转到你的家人身上、哦、让他帮你接。
0: 比如说我可能出国了，
2: 对，
0: 那我不方便接电话，我就让我转到我家人。
2: 对，或者说对啊，就比如说雅颖现在有事情、欸、你就设定我的手机嘛、欸、那假如有人要打给你的时候、欸、那你的电话会直接就转到我手机上面、欸、我就帮你接电话这样子。
0: 哦，可是设定的人，这个是所有的手机，就是说

0: 这是所有电信业者都是固定的这样设定吗？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这是一个共通的代码，这样子
1: 对，没有错。
0: 哦哦，好，那为什么这个诈骗案例跟这个代码有关？
1: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要先讲说，我先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其实各位可以去回想，其实我们在去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在金融诈骗这一块，其实银行对客户在使用金融工具其实会特别的仔细，会特别的去侦测说他有没有发生什么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信用卡有时候可能刷了太多笔，有时候银行就会打来问说啊，这个啊，张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也是有遇到诈骗、啊，还是说，哎，你消费这么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0: 有什么情况吗？因为算是异常的情况。
1: 对，所以就是说，就回到这个案例来讲，今天这个被害人其实主要是他有一天在家里接到电话，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假检警的诈骗，那当然是一个自称说他是花莲的门诺医院的这个
0: 哦。
1: 单位，那说，哎，这个先生就说这个被害人说他的身份证被盗用，健保卡也被盗用，说去门诺医院领了这个管制药品
0: 啊，
1: 好，用这样的话术嘛。那这时候当然这个被害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0: 啊
1: 对啊，因为他根本就没去过花莲那边去领药，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自称是门诺医院的行政人员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把你电话就转接到这个某某警察局的这个侦查队 啊，你再跟警察。
0: 你去跟他讲，
1: 对，跟他报案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电话转到这个假警察那边的时候，这个警察讲说，因为要配合我们这个调查，因为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除了被盗领管制药品以外，还有被人家去申办其他的人头电话。
0: 哦，就被作为犯罪工具。
1: 对，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一听，其实我们这样听就是话术嘛，一个诈骗话术。那当然，接下来这个被害人就开始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嘛，就是说配合啊，就比如说这个身边的财产有哪一些啊，就告诉了这个警察。那这个假警察就跟他讲说，好，那你现在的手机，你绝对，因为你现在是被调查当中，所以你不能跟任何人联系
0: 哦，
1: 避免这个侦查不公开，避免我们的案件外泄的，然后影响到这个整个案件进度。
0: 嗯，
1: 所以这名假警察就跟他讲说，你先去买，你先去准备一只手机。好，先准备一只手机。那你这个手机呢，好，先帮我们去帮忙下载一个这个 app， 一个 app。那个 app 当然是我们一看哦，我们在案件看这个 app 可能是那种国外地区的那种 app。
0: 哦，
1: 那居然还请被害人去把这个信用卡绑定在这个 app 上面。好 ,app 上面。那当然诈骗集团告诉他要下载这 app， 当然就有备而来准备要盗刷他的信用卡了。
0: 哦，
1: 那当然诈骗集团他就会去锁定说，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啦，只要今天你刷卡有异常交易的
0: 时候，银行就会
1: 通知嘛。对，所以诈骗集团
0: 或者我每一笔交易，银行也会通知我。
1: 对，那所以诈骗集团就要做一道防火线嘛。所以他这时候就叫被害人说，那你的手机和那些联系的方式，你就要做一些设定哦，避免会影响到我们侦查。所以你要去设定，然后你就手机打开按米21米，
0: 哦，
1: 那米21米完，如果接通之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要设定什么之类，你再输入我们这个警方这边的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手机号码，
0: 哦，
1: 你输入完之后，好，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警方这边就可以这个可以专心在处理这个案件，让你这个案件赶快结束，然后交给检察官来做后续的处理。
0: 嗯，
1: 那当然民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这样的设定，所以当他的信用卡被盗刷的时候，他
0: 银行的通知讯息都转到诈骗集团那里了。
1: 对，所以银行打给他的时候，其实银行的客服人员跟实际上通话的那个人其实就是
0: 诈骗集团。
1: 那当然诈骗集团讲说，哦，没有问题啊，我的交易都没问题，所以我真的要买这些东西
0: 啊。
1: 对，那其实刚讲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这个被害人还更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了自己所谓的证券，我们不是证券会有证券的 app， 那他把证券的 app 的、那个、
0: 也绑定在那里。
1: 没有，他是把证券 app 的这个账号密码
0: 也
1: 交给了这个诈骗集团。所以雅琳我先问你，其实大家都最近应该都很疯 ETF 跟台积电。
0: 对，
1: 好，那当然这个被害人没有买台积电了，但是这个被害人的账号密码交给了诈骗集团，结果被害人的股票全部都被
0: 转卖了。
1: 对，转卖了好几百万。那你想，
0: 对啊，因为你等于门都帮人家打开啦。
1: 对，
0: 我进去我就随意搬啦。
1: 对，那打开之后，当然是被害人的股票被卖掉，那钱都被转走，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0: 哎，这个真的很特别，

0: 以往我们听到像假检警，
1: 对，
0: 他到最后变成可能还配合假警检察官，什么还有书记官、
1: 哎、
0: 去当面交，
1: 对，
0: 叫他把所有财产交出来，
1: 把那个现金拿出来，
0: 这是一种，这里骗得很惨，财损也很高。
1: 对，
0: 那现在这种他那个临时演员也不用那么多了，
1: 对啊、哎，
0: 他就直接就是我可以盗刷你的信用卡，然后我可以把你的，你如果把
1: 电话做转接，
0: 对。还有这个股票我也可以全部都把它卖掉，
1: 对，
0: 所以他的财损也是非常惊人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案件最关键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被害人把他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诈骗集团，这就是一个最致命的地方。
0: OK， 齁，每次我们听到假检警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一开始他就有很多破绽了啦，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哦、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齁。

0: 6:18了，国一最新通报啊，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竹潜哦，务必留意外移线，因为有钢筋散落哈。赛季把就背后金嘛，钢筋散落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的进境，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然后目前呢，台88西行在会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基本上说可能要到7点前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发生，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原本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自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家勋今天来讲了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被骗的案例，这算是假检警里面新的发展，对不对？
1: 分支啊，我觉得是分支啊。
0: 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有可能它会变成，它会形成气候，因为为什么诈骗集团人事成本更低啦？哈，
1: 对，
0: 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假装，
1: 对，
0: 它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啦，
1: 对不对？看起来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0: 哦，哇，好，那这个关键词来自于米米
1: 二一米，
0: 哈。如果你遇到不管谁，就是说你去做账的，你在你手机上直接按以后，就会变成说我要把这个电话转到别人那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还要再输入我要转到哪一个号码嘛。
1: 对， 对不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当然前提是就怕有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就叫你这样做，啊，你就傻傻的就这样按了，这个很麻烦。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是说，一开始他是遇到假检警的假警察的这个诈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民众不知道警察真正办案的人家正式的流程，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危机点那个警觉的意识一定要有。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案例从一开始漏洞百出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因为我说这个案子它是比较特殊，因为诈骗集团知道，其实这个案子就要主要告诉大家说，现在诈骗集团已经发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会去诱导被害人去输入这样的一个代码。那其实我希望说从这个案例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警方在办案其实不会叫民众说你要提供什么账号密码，也更不会叫民众去设定所谓的代码，
0: 也不会，但而且也不会叫你去绑定什么 app，
1: 对，
0: 绝对不可能，
1: 绝对不会叫你，
0: 而且
1: 绑定或下载，
0: 也不会给你什么专用手机号码，
1: 对，没有错，
0: 对不对？这里面就是有好几道哈。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0: 有的人说啊，我怎么会知道上面搁这米米二一米，我怎么知道它是干嘛，就人家叫我按我就按了、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就是电信业者共同的设定，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家电信业者都一样嘛，
1: 对
0: 啊，我用我的手机这样按，就会变成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门就是来电的话就要转给别人。问题是那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类似这个代码，其他的代码不同的功能。
1: 其实这个代码其实还蛮多的，它有一些是有一些条件的，或是有一些是其他功能的。那如果说真的听众朋友真的想要去了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剩下三大电信业者嘛，那所以其实可以从它的官网去看一些功能服务的设定，其实它都官网都有揭露。那
0: 功能服务的设定，
1: 对，那或者说真的觉得说用我们这个案例，比如说我刚刚讲米米二一米，如果真的你想去更了解更多，其实你用米米二一米，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搜寻
0: 关键字嘛。
1: 对，你去搜寻，那这个各三大业电信业者他们的官网就会显示说，哎，他们除了米米二一米以外啊，可能有一些代码是可以给民众、或给用户可以在手机去做设定的。
0: 对，
1: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了。
0: 因为这个代码让我想起我们用那个电脑的键盘啊，不是有那种快速键吗？
1: 对
0: 不
1: 对？
0: 那有的也是就是一些快速键，你可能把几个符号串联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对，其实这种代码最早期有人在用，其实很多人，我想听众朋友或雅玲应该也都知道，早期有人想说我今天要打个电话给对方啊，我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所以用那种未显示的电话，我忘记那个代码也是用那种代码就打过去，
0: 也是有代码可以有这样
1: 功能。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诈骗集团也是可能去锁定这些代码之后，刚好用这一组米米二一米，又配合他的剧本，刚好这样也很流畅的这个剧本，就这样子去骗这位被害民众。
0: 所以哦，来，我们要呼吁所有只要你有在用手机的朋友，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电信业者他们设定的一些代码，它代表什么意思。
1: 没错。
0: 以防别人叫你按的时候，因为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下去了。
1: 对。这其实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其实警察不会去叫任何的民众去设定任何的代号，
0: 绝对不会，
1: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0: 还有他一开始我们说他破绽百出，就是他也不可能说我这边是医院，好，我怎么知道你的那个证件被盗用？
1: 对，
0: 不可能嘛。
1: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这个我来分享我自己一个案例哦，就是刚好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突然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接到也是花莲门洛医院的电话，他说。对方就跟他讲说，讲出我那个朋友的个资哦，就是姓名、身份证、
0: 联络地址、
1: 电话都讲出来，
0: 那就是个资早就外泄了。
1: 就个资是外泄嘛，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其实他说他真的有被
0: 吓
1: 到
0: 了，
1: 他想说怎么这个人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的身份被人家盗用去领那些管制药品？
0: 对，
1: 但是他还好，他当下他也记得我这个朋友，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一听就知道诈骗了啦。
0: 好在有警局的朋友，
1: 对，所以他差点就真的要接下来这个警察的那个假警察的电话，他说这一定是诈骗。我跟你讲，其实各自老早，其实连不论是我或是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个资其实都会在我们这个市面上都会流传。那但是也不用担心说啊，个资外泄会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告诉自己哦，要随时都要有警觉心，而且绝对不要认为自己不会被骗。因为像我自己哦，我会告诉我自己，随时都要小心。当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不会被骗，你告诉你自己啊，这个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你会不知不觉，你的警觉心就会降低了。
0: 对，这样危险。最可怕的是警觉心降低，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能随时都要被骗。虽然说每天可能要处于很紧张的状况，但是你可以随时告诉自己有那种保持警觉、提高警觉的那种意识、
0: 然后我们还要锻炼另外一种心脏大科技，就是说这年头只要你曾经不管透过什么样方式留下你个人资料，
1: 对，
0: 一定就会外泄。
1: 对，
0: 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就会外泄。
1: 对，
0: 所以你哪一天接到对方都知道你的个资，那个一点都不奇怪。 对,
1: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讲、
0: 而且因为以往这样的延伸来自于医院，也有说他是那个什么健保署，然后也有说是电信业者，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或者不同管道，也有那种什么户政事务所都
1: 有，对，还
0: 有
1: 监理站，这个、都有，
0: 不可思议的各种单位，但是都有一个很大问题，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你的证件被盗用嘛？
1: 对啊，
0: 对，他又不是警方，就算警方都还要去查，
1: 对，我们还要去调监视
0: 才知道。那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 因为他也不认得你，
1: 对，
0: 对不对？
1: 哈，
0: 又不像说我们真的是亲戚友好，说啊，我跟你讲哦，有别人拿你的证件，
1: 对，
0: 就是一开始这就是一个。

0: 很大破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后面的那个防堵，那不如在一开始齁，真的就是要非常了解齁。还有警方绝对
1: 不会叫民众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什么账号密码，也不会叫民众去绑定或下载 APP， 也不会叫民众去设定代号。
0: 对，都不会。然后现在因为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他专门拐那一种，哦，我跟你的地方隔太远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
1: 用
0: LINE
1: 视讯。对，也要跟大家呼吁，警察不会视讯做笔录，只要帮我记得，
0: 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1: 绝对不会。
0: 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得到警察局，
1: 对，
0: 实际的亲自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警察绝对不管他的背景做的再怎么像，因为现在有 AI 啊，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哇，真的，这年头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练很多功呢，
1: 对啊，所以心脏要很大颗。
0: 心脏要大颗，但是头脑保持清醒。
1: 对对，哦，没错。
0: 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的提醒。
1: 好，谢谢雅玲。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3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394到394.4公里这一段，屏东前路间要留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三南下394公里这边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哦。能待起来属狗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台88线西行啊，在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好，这施工结束哈，但是先前因为有一些车流，所以要拜托哈耐心等候车流的疏解。但重点是，至少在台88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全线轮胎皮散落，这边呢也已经解除了。桃园大园区要特别留意长发路250号，因为有火警发生哈，要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太困去了哈。重点是后置都没有亮啊，在经过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4: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啊有钢筋散落哈。还有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哈，也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桃园的大园区长发路250号这边因为有火警发生，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至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各站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然后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0，国五最新通报，在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一在南下靠近鹿竹出口，也在路间是有钢筋散落了。桃园大园区这边哈，务必避开长发路250号，这里有火警在处理当中，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阿哥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经过小心哦。

哦，即便在清晨时刻，有些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啊！天气这么热，想象那你好蚂蚁哦，那心情也较好呗。

哦，金门王李敏威来记好啊姨。其实重点不是在要去哪里旅行，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就已经很欢喜啊，来到满点，光想象要去到七头，心情就很欢喜啊嘞哈。今晚时间6:45呐，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要留意路肩哦。有钢筋散落了，以及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五刚通报不久，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它没有亮，出去爱注意安全哦。好，路况那些当播充，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呀，世俗赛！今天台湾时间凌晨3点，阿根廷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阿根廷2-1胜出。那最后的决战真的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哎，哇，好！而且5年前就有人提出哈、哦、这场比赛的那个。比数还有最后的结果，哇塞，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会不会是真的、哦、好，不管怎么样，总之最后决战的是阿根廷跟西班牙啊，拭目以待啦、哦、最后结果会如何。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钢筋散落的情况已经解除了。再来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哦，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事故通报哈，能带车爱搜狗。而国五北上呢，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台86线最新通报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哦。然后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当中，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世足赛就要进入最后决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算配角嘛，但是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大家在那边踢球在草坪上奔跑。你看39天48支球队104场比赛，超过1200双的钉鞋，它是钉鞋然后反复这样踩踏，哇，这个要多么强悍的这个草坪才撑得住啊。那国际足球总会有规定是

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必须是在天然活着的草皮，是天然的草皮进行哦，它不能够看起来只是绿的，还要让这个球在不同球场上弹跳滚动要差不多哦，球员踩上去脚感也不能差太多哦，因为大家在不同场地比赛嘛，总是一定要寻求它的公平性哦。所以呢，因为有要求一定要天然的草皮哦，这个工程真的很浩大哈。为了完成这一片梦想，那特别找来了一大群的草皮专家，哇，这是美国的田纳西大学跟密西根州大学的团队来领军哦。他们从2018年开始就在研究怎么帮世足赛打造最理想的草皮。你看嘛，就是他的考验真的很多，球员转身急停变向，而且他那个钉鞋那个踩上去，哎呦，我如果是草皮的话，哇，请假期要多么的这个承受力多么的强哈、哦！他们要去了解，要去模拟，就说球员对这个草皮造成了一种冲击，还要测量草皮吸收多少能量，又可以把这个能量回馈给球员哈、哦。所以呢，是真的哈、哦，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哎。哎，大家的焦点可能都在看谁进球了，但我觉得这个草皮真的值得尊敬啊。

绿草地上的奇迹。待会七点还会讲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嫩，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在53.5公里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在国一南下291公里过新营路间有机车误闯，这也是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屏东前路间的事故，还有国五北上呢，在过罗东那一侧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台86线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后置灯没有亮了。那另外先前在桃园大园区长发路250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零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1: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0: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1: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0: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2: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7月16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在北上的351.1公里的地方，靠近冈山交流道，刚刚通报说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这个内侧的车道在处理当中。不过很快哦，就在刚刚的国道队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现在有回堵的状况哦，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远，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受到先前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前这起两部车辆事故的影响，目前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除了在高速公路北上从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呢，目前车线速度是偏慢之外，在台北八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的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好，原本呢在台北八西向的这个五甲系统交流道呢，等于说在台北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的这个路段的一个施工作业，原本预计在6点钟要解除嘛，不过施工呢有一些延后，到6点半左右呢这个施工撤除，所以呢后方已经排队排了一些车流了，现在呢车流的一个状况都还在消化当中。利用台八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呢，我们也看到车子相当的多，速度是非常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大寮区在凤林路4段400号就在加油站前有事故。

寮的巴德路197号的前面，靠近仁爱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下291公里，在新营交流道过了之后，路间有人骑摩托车误闯，也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他的动态。古南一号周山岗目前在北上的顶金男子路段，要往冈山的方向呢，现在车行的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

田刚电告五人所以演唱这一首一起看黄昏。刚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95公里，在这个机车呢下这个台84线往西方向下一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机车误闯的状况呢，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事故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4公里的地方，在九如交流道过后，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了。利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呢，现在上班车流偏多，还有受到先前施工作业的影响哦，现在车险速度都是相当慢，车子很多不好走的。施工作业呢，在6:30左右已经都撤除了，现在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但上班车流现在又在增加，所以呢，利用台88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不好走。高速路的主线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有一部故障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85公里，就在新营服务区呢，要进入这个入口匝道的地方，有一部小客车抛锚了。在北上285公里要进入新营服务区入口匝道的地方，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国道十号有掉落物要下燕巢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跟台22线交汇的地方，这里朋友说呢，在路面上有很多的砂石掉落，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出口匝道跟台22线交汇的地方，路面上掉落了很多的砂石。利用台88往高雄的方向呢，我们刚刚说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这里朋友说呢，目前在大寮路段车子也相当的多，所以利用台88要往高雄方向也务必要注意，目前这里朋友呢回报进来说，在大寮路段也同样是车多拥挤的。台南市的麻豆区在新中路102号的前面，就在麻豆戏院前有事故，仁德的路段呢，在这个嘉南药理科技大学的校门口前有交通的事故。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道路车多不好走。凤山南环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都增加了，在九如高速中正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车流量都相当的大。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的，中正一路要进入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入口呢，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出现了间歇性车多的状况，有时候行车的状况 OK 哦，但是有时候又会出现拥塞的情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西南风影响，迎风面天气不稳定，包括在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在午后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哦，而且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西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今天如果要往山区活动或是工作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午后呢比较容易出现会有比较大雨势的一个情形。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都在33到35度，我们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在东南部的地区呢，局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东南部呢会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也很可能局部会有36度以上的温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可能会达到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呢在中午前后呢，如果非必要尽量不要外出。特别要提醒的是，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从嘉义到屏东的沿海，在涨潮的期间水位是偏高的，要特别提醒哦，沿海低洼的区域要留意一下这个海水倒灌排水不容易或者是局部淹水的情形。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天气呢会比较闷热，而且会有这个下雨的机会，所以呢今天如果在户外活动工作，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比较闷热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7度到34度。

高速路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高雄市左营区在大中一路跟文慈路口站的朋友反映说，号志灯是不亮的一个状况。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方向，务必要注意了。在西向的大寮路段，还有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现在都是车多车险的速度慢。

张宇威所演唱的年度最佳新人。南子区的新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燕巢在国道十号交流，在这个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

提醒有抛锚车，在国道1号北上的285公里，在高速公路主线道要往新营服务区入口匝道的地方，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呢，掉落物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出口匝道要下来的地方，跟台22线交汇处路面上呢有很多的砂石掉落。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在大寮的巴德路靠近仁爱路口，大寮的凤林路4段400号在加油站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高速公路在南下的351.1公里的地方，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呢，家里朋友说内侧刚刚发生了有3部车辆的事故。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51.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刚驾驶朋友通报说内侧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那目前看起来车险速度有慢下来一个状况哦，在国营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险速度已经慢下来了，不好走。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在高雄市设有户籍的住宅数呢，总共有99.8万宅，那其中呢户籍只有一个人的单身宅就达到了有33.7万宅，所以呢比例达到了1/3。那这个统计数字当中呢，哪个地区呢这个单身宅是最多的呢？前进区，高雄市前进区前进区的单身宅比例是最高的。那受到人口减少的一个趋势影响，在内政部的不动产的资讯平台统计，今年第一季在高雄市设有户籍的这个住宅平均的人口数呢是2.77人，再创了新低，所以呢每3户当中有1户就只有一个人的单身宅。高速公路在南下351.1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3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后方车险速度呢已经慢下来了。在南下冈山交流道呢，很明显感觉到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务必要留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利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目前在大寮交流道过了之后，经过凤山再到五甲新头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目前持续车多拥挤，都是相当的难走。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露露华露子音所演唱的《恋爱大作战》，高雄市的在五甲一路跟瑞隆东路口。五甲一路跟瑞隆东路现在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左营区左营大路就在启文派出所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南下 351.1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持续在拖吊当中，后方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北上从顶金到南子，另外在北上的冈山路段到这个高科交流道，沿路车线速度也都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台北报往高雄，从大寮到凤山，再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车线速度一样是相当的缓慢。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 95%， 预估今晚8点会达到12小时内溢流的警戒值，明天上午8点就可能蓄满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2点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昨天提前启动撤离，共撤离213人。记者日南星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小时，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油之案波及到的下游业者增加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

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行政院副秘书长张东涵昨天表示，五到六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被厂商隐匿通报，指责中央盖牌不合理。行政院下周将提实案法修法。

0: 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1: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千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世界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在四强赛上演惊奇的逆转秀，靠着梅西两次神助攻和马丁内兹一记强力头锤绝杀，中场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接下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以天道盟美英会成员郭姓男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借由 GPS 监控车队，掌握车手跟收水手的动向，并购买黄金或虚拟货币洗钱，每周经手金流就超过1亿元。台北市刑大逮捕38名嫌犯，其中14名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表示，郭姓男子透过组织企业化诈团，除了设立境外机房，在社群平台刊登广告引诱民众加入群组，投入大量资金外，更为了提高诈骗效率并规避警方的查缉，提供多部装设 GPS 定位设备的车辆，幕后统一调度车队路线与资金流向，形成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此外，诈骗集团也建立完整洗钱机制，透过黄金或虚拟货币转换犯罪所得，试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成说，
4: 专案小组透过本局数位科技侦查协作机制，共计实施4波搜索查缉行动，一举查获以郭姓主嫌为首等38人，共计查扣现金新台币1500万余元，其中14名犯嫌并遭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后续侦办。
3: 警方再次强调，面交虚拟货币、黄金投资或是提领时要求支付保证金、税金、手续费等情形，即可能为诈欺手法，请立即停止交易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白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先提醒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过了冈山交流道351.2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现场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哦。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是车行速度相当缓慢，车都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现在其余车多路段，国一南下高雄末端往中山四路出口，以及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车多，北上顶金一路到冈山路段沿线车多不好走，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北上的高科路段也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而现在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相当的大，容易出现进行

0: 接近拥挤的状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在高雄市区的车多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路段，沿线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路段车多，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大。凤山区南华一路要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而中正一路上南下的入口的话呢，是出现了间歇性车多。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现在九如一路往西方向，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哦，车辆相当的多，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多拥挤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国石下方大中路民族路上国石东向入口，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请您多多的留心。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启文派出所的前面，左营大路启文派出所前面接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彼此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南下的 351.1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持续在处理脱掉当中，所以在南下的冈山路段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北上也是车多哦。北上在顶金过后到南子冈山再到高科交流道，现在上班的车流也都是相当的大。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陵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流量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320号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南区在台86线与槟榔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先前所提醒，台86线西向 14.6 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动不动的状况排除了。
2: 我跟你说，我找到转弯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

0: 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2: 7:44，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北路38号的前面，靠近育才路口有事故。冈山的接收东路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车多，车前速度呢也是相当缓慢的。掉落物在国道3号南下的392.5到392.6公里，就在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跟路间呢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也请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高速路在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过后351.1公里的地方，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持续在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也请南下在冈山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要请李中凯来提醒。中凯早。
3: 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为各位播报道路施工部分，在台24街线双向28K.5处至9K.1处，也就是长治乡的中心路段有施工进行，施工期间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重彩虹通行，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小心驾驶。在交通事故部分，稍早有接获三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新园乡的中心单向口，以及在万丹乡的丹龙路302号之一前，以及在坎顶乡的中正路101号前。以上三件事故均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派出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而在车流部分，目前市区道路为屏东市的中正路段、建国和盛路口以及自由复兴路口，以及屏东火车站前，目前都是车多行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2: 谢谢钟凯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刚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路段呢，在南下的351.5公里的地方，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拖掉离开哦，这个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不过在下方平面道路还是车多，我们刚提醒在这个冈山路段呢，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在介寿东路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
0: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4: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0: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4: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0: 哇，这是真的吗？
5: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6: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冈山区的接受东路要往冈

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冈山北路38号的前面靠近育才路口也有事故。永康的太子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这个涵洞现在有事故处理当中。

0: 吴建琴所演唱的啦啦啦。在国道一号冈山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哦，在北上的 351.2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国道对回报金来说，现在路间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高速路在北上 351.3 公里左右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南下路段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后方回堵有5公里远，所以在南下的这个冈山路段呢，等于说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过后要往冈山交流道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车前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刚发生的事故呢是在北上的路段 351.3 公里的地方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后续事故处理当中，请你也多加小心。这位朋友说呢，这个路段的车速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而已，相当的难走。高雄市区有几个事故点，在小港的德仁路跟民胜街口，还有呢在小港的二林路跟汉民路口，前镇的中安路跟民安路口有事故。紫观区的忠孝路跟信义路口，桥头的白树路跟甲树路口都有事故。大树区在和山路215号的前面靠近龙木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现在有一个道路施工点，在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古坑路段呢，则是占用外侧有一个施工的作业。高速路在北上 351.3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回堵有4公里远哦，所以呢目前在北上的南子往冈山方向车行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2: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2: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2: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高速路目前在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北上从顶金过后到南子冈山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的。南下的国道一号347.4公里冈山地方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呢说有一只狗狗站在那个地方，所以也请小心。

任贤齐很受伤，高速路在南下337公里，就在仁德服务区过了之后，有铁条掉落在内中车道。南下337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要往这个陆主交流道的方向，内中车道掉落铁条。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高科到冈山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88.8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高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南下 74.4 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南下 392.5 公里到 392.6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西向 2.6 公里过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看到往生猫咪。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